取为成人的肥胖。很多家长误以为婴儿肥、儿童肥都是暂时的，这是最典型的育儿误区。婴幼儿肥胖，也就是三岁以下的肥胖，是由于脂肪数量的增多所引起，而三岁以上的儿童肥胖，大多数是由于脂肪细胞的体积增大所引起。因此，三岁以下的婴幼儿肥胖

0: 拿出一个就是整改的这个时间计划。
1: 嗯，可能是要分批次是吧？
0: 啊，对。
1: 嗯，
0: 多长时间能大概完成这个事情？就是。
1: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两
2: 次。
3: 解析社会热点，
4: 莫要急着下定论，
5: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6: 究竟该如何定罪？
7: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8: 打不通电话，这个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9: 我们不能管了。
10: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1: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2: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1: 好，此刻呢，继续来关注群众所有。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仪征市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13: 你好。
1: 你好，请讲。
13: 我是江苏省这个仪征市真州镇。以前叫
1: 仪征市什么镇？
13: 是现在以前叫西浦镇，现在变为真州镇。
1: 真州镇是吧？
13: 对对、
1: 哦。好，您反映什么事情呢？
13: 要更换，要我们在我们要求就是说在网上交费，或者在水厂的固定的营业点去交费。
1: 嗯。
13: 关键问题，他现在换成私家车费哦，他没有断风号，我们不好去交费。也就是说白了，公交总是它属于。它属于把这块掐死掉了，你用水的时候你必须在这边买水才可以用这个水，你不然你就不好用水。
1: 孙先生，你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啊？就是说你们现在大家持有的100多户啊、都是磁卡式的表，其实是没有户号的、所以我不能够直接跟供水方去交水费，我必须要把这个水费交给仪征市供销总社。
13: 对，
1: 大家就会觉得，那我到底用水量是多少？我这些大家就会觉得我的这个用水消费它不是很明白，是吗？
13: 对。
1: 好，那这个诉求有没有跟仪征市供销合作总社有没有沟通过、反映过大家的问题？
13: 哦，这个我们所有的居民向1235打了若干次，这个1235、这个。
1: 1235怎么回复的？告诉我。
13: 1235的回复就是说，1235这个供销总社的这个工单下到工单的时候，下到供销总社的时候，供销这总社。工作人员给我们的解释是什么呢？说水务现在我们是于仪征的这个生活区的这个叫仪化水务，
1: 仪化水务，
13: 仪化的这个水厂，
1: 嗯，
13: 就是说他们只收按原有的这个方式收，还收供销社总社的这个总表的这个费用，然后下面呢每家每户的这个钱他们不管。
1: 也就是说仪化水务说这个是这个收表的方式是你们有一块总表，所以把钱交到总表这儿，专门有一个人收，然后他们是跟总表来

0: 实现吗？
1: 这个我不，这个是水务那边的问题吧。就是如果水务说我们这边能就是各户装个水表，然后我们供销社愿意出钱，然后把这个水表装起来，但是关键是水务那边能不能同意这个做法。
0: 哦。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江苏东南部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气温27到37度。未来三天江苏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大部分地区依旧维持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午后分散性雷阵雨频繁上线，晴热暴晒与短时降雨交替出现。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要做好全方位防暑降温工作。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江苏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1: 江苏是人民海军的诞生地，建成共建是江苏双拥工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江苏也是革命老区，孕育了刘老庄连、青口十八勇士连等近百个享誉全军的英雄连队。八一前夕，江苏省双拥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家乡建英雄连双拥
0: 军礼遇。近日，南京在第三路公交线路推出了首条老兵爱民示范线，这是南京继1992年推出25路双拥线之后打造了又一条流动爱国拥军示范窗口和双拥品牌线路。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早上水利部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的3点54分，黑龙江省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密切保持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此前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7月30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十名国际登山者当天在攀登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联。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的事故系自动爆炸装置爆炸所致。通报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拦截，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事故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21人受伤。

0: 据美国媒体8月1号报道，美国的爱达荷州特温福尔市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警方目前尚未公布遇难者及伤者身份，也未确认枪手是否在死亡人员之中。据悉，事发区域附近有分布多家大型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并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当地时间8月1号，一架载有10人的小型观光飞机在秘鲁的伊卡大区纳斯卡省坠毁。据悉，这架飞机从皮斯科机场起飞，执行纳斯卡县观光的飞行任务，在起飞数分钟之后与控制塔失去联系。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云孙强，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1: 如今，文明早已不仅是一句谢谢你，也不仅是一句对不起，文明还是指尖屏幕里观点言行的分寸拿捏，文明也是在陌生环境里理性发声，拒绝谩骂和戾气。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皆有分寸。我是高爽，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倡导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我们一同建起清朗的网络空间。刷视频、上网课、看直播、打游戏，全家齐上网，网速更要丝滑流畅。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千兆宽带升级权益，一人升级，全家畅享，网速快一步，全家人的幸福更同步。全球通升级千兆网络权益，让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快人一步。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击穿底线，街坊邻居都传开了的在广播推荐了快20年的头层牛皮凉席，一床跌至了999，加30块钱1029，全部升级到了防滑三明治网格底衬的，外面至少要4000块，快递师傅都忙疯了。4007101900，4007101900，全力保障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清爽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有特殊需求，比如定制，比如馈赠送人的，请跟客服做备注，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29到手的是头层皮软睡席，关键词亮出来，整个行业都惊叹，我们怎么可能赚钱呢？不好意思，第一，这个价格就是纯回馈，第二，因为这批皮料我们收购的价格就是新低，整包货源谁也抢不过的价格，让你比工厂拿货还便宜。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看席下单吧。大梦谁先知，平生我自知，一个睡得好的人呐，生命力是旺盛的，欲望是蓬勃的，情感是流动的，牛皮凉席也是如此，有生命力，并且会将这种生命力带给睡他的人，清凉舒爽，就像水牛泡在水里悠然的避暑一样，在卧室床上的一番天地必须舒舒服服才对啊。盛夏里这床牛皮凉席不用以往的3000、4000、2000块，直接999加30，1029的到手价，睡上50年的清爽好觉，你怎么算怎么都是超值。但是这批皮料结束会全部结束啊，1029，抓紧预定看席，不满意拒收退货都可以。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4: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新鲜资讯，贴心服务，我们会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
2: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

好，这里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眼下呢正是中招和高招的招录季，面对五花八门的升学赛道，咱们孩子们到底该怎么选？

0: 岗位供给充足。那职业教育为什么会愈发的受到青睐？不同层级的职业教育又能够为年轻人提供怎样的一种成才路径呢？接下来我们首先到常州去看一看。作为智能制造名城，常州是深耕高端装备、航空制造这样一些重点产业，于是常州有不少的技工院校，也是精准的对接本地产业刚需，深耕校企协同育人，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我们去常州感受一下真实的职教学习体验，毕业生的上岗状态到底如何。
1: 这段时间，位于常州的武进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邓凯全正在常州华创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实习。在戴教师傅的指导下，他的技能逐步提升，待通过技能考评后，他将正式上岗。
2: 我师傅也是尽心尽力的指导我，然后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就很顺利的上手了。我们在学校也有上
3: 也到学校来进行宣讲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方选会。这当然在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些订单班、报名班，有一部分学生已经提前定好岗位了。
1: 嗯，
3: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就是双向选择嘛。
0: 嗯嗯，也就是说就业其实是不愁的，因为我们刚刚听到您说这个配比大概是1:3或者是1:5哈。那就业的薪资情况怎么样呢？未来这些孩子们的上升通道是怎样的呢？
3: 我们的学校呢，我们其实定位比较准，因为我们学生，我们当时从开入学到这个叫结束，我们的对他们的就业教育，我们都给他讲了，我们的培养的目标就是啊技能型的岗位，
0: 嗯，
3: 就是技能型的岗位。所以说我们的学生主要是还是大部分都是面向的是技能型岗位。我们的像机械类的，我们第一个月的就是正式就业的第一个月平均工资我了解下来是5000左右，
0: 5000，嗯，
3: 哎，那个电器类的呢，是4500左右，
0: 嗯，
3: 啊，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上一个薪资情况，
0: 嗯嗯，都是技能型岗位，也就是说在学校咱们要教给这些孩子一技之长哈、啊。那这个一技之长咱们说起来挺简单的，其实要做到挺难的、
3: 嗯、
0: 尤其是要和咱们现在的这个产业需求相衔接相对接上哈、啊。那所以咱们学校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做法，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尽快的适应这个新兴的这个产业，新兴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这种需求呢？
3: 嗯，好的，那我来主要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呢。主要是想从几个方面做的。第一个，我感觉其实最最核心、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先是
1: 其咨询，大家对技能教育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心神
4: 学好一门技术照样可以出彩。
5: 然后这学校我们可能就是会把你的学的专业跟你平时的课程结合得更好，然后后面去工作也可能会有更好发展。
1: 今年中招，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共投放了技工类27个专业和连院批次9个专业的招生计划，全部一次性录满，总计录取1607人。其中学校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三个高技能人才青苗班专业，以及机电一体化技术5+2专业报名尤为火爆，报名比达到了20:1，投档分数再创新高。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谢光伟：
6: 智能制造技术、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检测、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等专业的供需比呢，达到了1:5以上，这也充分印证了学好技能就业无忧。未来我们学校呢会继续优化专业设置，深化校企合作，进一步提升毕业生的一个就业竞争力。
0: 我们放眼全省哈，这个职教的热度确实是在全县攀升当中。来自省人社厅发布的信息，那今年全省124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9万人。今年中招，全省64所技工院校共新增157个适配产业刚需的特色专业。那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工业视觉技术应用等和 AI 直接相关的专业达到66个，占比超过了40%。全省技工院校已经和华为等2700多家知名企业深度合作，常态化开展订单班、冠名班、企业新型学徒班等定向培养项目。在就业端，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常年会稳定在98%以上，技能人才正在成为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好，听完我们今天的整个报道哈，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共识啊。田所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物理的方法，是能够治标又治本，又能够整治我们家中环境的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采用。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和田所长聊。

0: 到这儿了，我们再来听听网友们的分享哈。我们看到这位网友老陈，他说亲测最有效的一招就是把这个门口亮堂堂的感应灯换成暖黄色的。以前的这个白光 LED 灯一亮，这个飞蛾就全都涌上来，那换成暖光之后，一晚上能够少一大半。还有网友薄荷说，上个礼拜也有过一天逮20多个虫子的情况，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店门口那个地漏长期没有封，所以这个虫子可能是从地漏爬上来的。
1: 新工作人员介绍，辅助驾驶相关功能仅为辅助功能，驾驶员应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环境。用户手册中针对辅助驾驶功能可能受限的情况也做了明确描述。
2: 用户手册的话，就是每台车上面都是有的，就像我们辅助驾驶要学习呀，这是每个都要学习，你不学习你也用不了。然后驾驶手册的话，上面也明确的写得很清楚，特别是因为像辅助泊车的话，它有一个几个障碍受限的话，就像就是有时候像那个立突物。
1: 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张女士表示认可，但用户手册一共388页，车主很难仔细阅读，在使用自动泊车功能时，系统也没有做出提示。销售人员在介绍辅助驾驶功能时，也没有主动告知存在的风险，这才让用户对辅助驾驶过度信任和依赖。
2: 在销售人讲的话，这个是销售部门去那边，具体你在买车的时候，他有没有进行一个沟通？说实话，作为我售后来讲，我也不太清楚。
1: 经过友好协商，售后部门对部分损坏配件进行了更换，张女士自行承担部分损失。对这样的结果，张女士表示满意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经历给其他新能源车主一个提醒，使用辅助驾驶时，司机同样不能松懈。
0: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张女士的这个经历哈，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听众哈和我有着一样的思考。辅助驾驶听起来十分智能，不少人下意识会认为说这接近全自动驾驶。那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说买车之初，我们的销售人员就能够把功能盲区、识别局限讲清楚、讲明白，那这场刮蹭事故有没有可能就避免呢？关键的风险提示，销售人员到底会不会主动的跟消费者说清楚？那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呢实地走访了多家新能源汽车门店，一探究竟。
3: 2026中国自由潜水全能公开赛在盱眙象山国家矿山公园开赛，该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办，连续3年落户盱眙，汇聚全国各地60余人，有望在延续基本的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强化。从名单来看，中国队的主力框架较为清晰，整体延续亚洲杯阵容，同时在个别的位置上进行了补强。队长吴海燕、左后卫陈巧珠、右后卫张成学等球员是后防线可能的首发人选。本赛季在女超联赛上表现不错的北京队的两名中后卫于凡、思雨此番都入选了国家队名单，显现出教练组补强后防线的意图。此外，在亚洲杯上出场机会不多的王莹，从澳超归来的后，能否赢得教练组的信任，也是后防线调整的看点。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4: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而且未来3天晴热继续，请大家尽量减少午后时段的户外活动，避免中暑，室内注意通风降温，合理的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比较合适，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不适。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3: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元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5: 文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6: 口岸现代化实务规划日前出炉，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口岸是指由国家指定对外经贸、政治、外交、科技、文化、旅游和移民等来往，并供往来人员、货物和交通工具出入国。

0: 边境的港口、机场、车站和通道。简单来说，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经贸往来的桥梁，形象
1: 最好的调味剂，让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变得有滋有味，鲜活可爱。结婚第一年的春日傍晚，厨房里暖意融融，妻子忙着下厨做饭，一时粗心慌乱，误把白糖当成食盐撒进了青菜里，一盘热气腾腾的青菜出锅，入口满是清甜，味道古怪却格外特别。看着妻子手足无措、满脸愧疚的模样，丈夫没有半分责备，反而笑着打趣解围：“这可是独一无二的糖炒。”

0: 糖炒青菜，变成了他们结婚纪念日的专属菜式，岁岁烹制，年年回味。一盘家常菜承载着初婚的青涩温柔，也见证着两人从不计较、彼此包容的婚姻初心。平淡的岁月里，他们最欢喜的日常便是闲话说笑、笑语相伴。闲暇无事的夜晚，结束了一天的劳作，狭小的陋室灯火通明，两人总会围坐在一起玩起笑话接龙的游戏。无论是书中读到的趣味段子，邻里听来的新鲜趣事儿，还是两人即兴创编的俏皮笑话，都会声情并茂地讲给彼此听，你讲我听，我接你说，欢声笑语在小小的屋子里回荡，所有的疲惫与琐碎的烦恼都在朗朗笑声中烟消云散。那些清苦的日子，因为彼此的陪伴与包容，从不缺快乐与暖意。多年来，常有亲朋好友向丈夫请教婚姻长久、恩爱和睦的秘诀，每每这个时候，他总会温柔作答：婚姻嘛，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包容与信任，是心甘情愿的迁就，朴素温暖的鼓励。他常温柔宽慰丈夫，人生起落皆是常态，困难只是暂时的，沉下心慢慢来，迈过眼前这道坎儿，前路便是艳阳满天。这是妻子这份无条件的信任与偏爱，给了他直面困境、破局重来的勇气，让他在人生低谷中不曾沉沦，重整心态，脚踏实地，重新奔赴前路。岁月辗转，风雨同行，最难忘的是共度难关的赤诚与牵挂。风雨坎坷，有琐碎分歧，但更多的是温柔陪伴，双向包容，岁岁安然。时光温柔，岁月无恙，如今半生已过，风雨皆度，往后余生，春去秋来，日出日落，他们依旧会执手相伴，温柔同行，在寻常烟火里从容度日，把余下的岁月过得温暖纯粹、安稳从容，让这份跨越半生的深情岁岁绵长，久久不息。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购买，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要让大家能先体验更放心，赶紧拨打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您就打400-878-832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力度特别大，所有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通通都有补贴，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冰丝凉席，整整四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有寒气贴肚脐，颈椎不适贴大椎，心脑血管贴痰中，脾胃就贴足三里。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正在抢购中，99元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老听众都知道，去年还是6盒，今年直接10盒到手，就是感恩答谢，回馈价限量前10000盒，结束恢复与去年同价啦。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的朋友搜索银江南精选，不用熏不用烫，对准穴位，温温热热的渗透身体，逼出体内寒气，真是简单方便又划算。99元一次足疗钱，搞定全家一整个夏天。300贴10盒开抢，400-710-1900。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琐碎，却常常忽略疲惫的自己。今天起，请告诉自己，
5: 这份固执成了子女心头最大的牵挂。陈乐山独居在老单位的家属院，老伴5年前离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一瞬间，剧烈的疼痛从右腿蔓延全身，骨头像是
6: 把深层瘀浊往外散，肉桂提振阳气，让气血动起来，身体越贴越轻快，白纸清透咽喉，呼吸顺畅，人更清爽更通透，黄芥子强力渗透，直达淤堵点，不做表面功夫，甘草温和护养，老人皮肤也能渗透进去，贴上温和发热，由内而外的松快，淤堵散一点，人就轻松一点。99元到手300贴，一贴才要3毛钱，外面买瓶矿泉水都要2块钱了，现在几毛钱能买到的东西真的少见。现在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陈大爷今年68岁了，一降温就关节刺痛，抬胳膊都费劲儿，夏天进空调房更是僵得难受，走路拖沓，坚持按照疗程贴敷肩颈、膝关节等穴位，今年阴雨天不再有那种钻心的疼，抬手穿衣服出门遛弯都特别利索，现在三伏天依然坚持2天贴一次，要一直贴到入秋。刘阿姨现在带动全家都进入了三伏天养生频道，说这款三伏贴我和老伴儿在家贴，带一天小孙子也不怎么累，儿子儿媳上班忙一天，贴完身上也能松快不少。小孙子前段时间吃凉的贪多，肚子疼，给他贴在肚脐周围，没几天就好了，三伏贴直接造福全家人。还有我们来自江宁区的周阿姨，秋冬一吹风就咳不停，夜里也睡不安稳，吃点凉的腹胀拉肚子，连续贴敷2个三伏天以后，换季咳嗽就大幅减轻了，脾胃也暖和了，吃饭香睡得稳，整个人气色都提起来了。真正懂养生会养生的人已经把三伏贴利用到了极致，趁着中伏来临赶紧把三伏贴用起来，中伏阳气最鼎盛，不要觉得初伏过了就赶不上趟了。有句话说得好，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在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养身体也是一样，只要开始就不算晚。而且这批货库存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99元到手10盒300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你总说等有空，等不忙，等着更便宜，等难受了再说，可是身体不会等你，现在不疏通秋冬更难受，现在不清淤往后更难调。这款南京同仁堂的草本家用三伏贴，去年卖99元6盒，今年直接再送4盒，99元到手

0: 十盒，不会有比这再低的价格了。一盒才不到十块钱，养生最好的开始时间就是现在，抓住三伏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个轻松健康的身体。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现在不养生，以后找医生。年轻的时候，我们为家庭、为儿女拼命操劳，吹风受凉，熬夜久坐，忍饥扛累，从来不舍得花点钱养护自己。那时候身体硬朗，什么都能扛。可当年纪慢慢上来，所有亏欠身体的都会一点一点找回来。经络堵了，浑身发沉，僵硬酸痛，气血弱了，容易累，精神差，气色不好，呼吸道也娇气了，一吹空调就闷，一遇凉风就紧。不是你突然变老了，是年轻时欠下的健康债到了该还的时候了。现在正值三伏贴，正是还债的黄金时期，赶紧把三伏贴用起来。99元到手300贴，还不心动吗？还在观望价格吗？那您去线下看一看，一盒要多少钱？一盒38块，十盒就是380块。现在只要99元，用整个三伏贴，这个价格别的平台真的找不到。99元到手10盒300贴，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和你一起携手到白头。江宁区61岁的吴师傅，年轻的时候常年在外奔波，风吹日晒，现在坐久了就腰酸背紧，变天更是不舒服。理疗推拿做了不少，总是反反复复，贴三伏贴坚持了1个季度，说身体这种松快感跟推拿按摩不一样，是从里到外的舒服，并不是浮在表面的。确实是，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就是用多种中草药渗透进身体里，从里到外的调理身体，散除淤堵，让人从里到外的轻快。多种草本温和有力，艾叶干姜温通经络，打开淤堵；肉桂温阳固本，让腰腿更轻快。白芷清透利咽，呼吸更顺畅，黄芥子深入渗透，力道更持久，最后甘草柔和养护，温和渗透，皮肤没压力，贴上之后温润通透，淤堵通透了，身子轻了，人也舒服了。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还有鼓楼区的许阿姨说，每天早上起床都昏昏沉沉的，像没睡醒，明明睡够了，依然感觉浑身乏累不清爽，一吹空调就胸闷气短，嗓子发闷。坚持贴三伏贴规律养护之后，晨起疲惫感好多了，身体里的浊气排散了，呼吸通畅，人也不慵懒了，终于是摆脱了常年浑身不清爽、身体沉甸甸的状态。现在三伏贴是家里的常备物。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花99块钱养整个三伏贴，真的是花小钱通淤堵，养正气，改体质。秋冬少闷堵，少疲惫，少难受，少跑医院。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可以从初伏一直用到入秋。初伏用三伏贴，贴伏3天可以休息1天，中伏可以2天贴一次，末伏3天贴。
1: 387.3亿元，同比增长5.2%。全省5.2%的增长曲线背后，13市共同构筑起经济大省稳中有进的坚实地盘。昨天2026年江苏省城市电竞联赛南京赛区第3场常规赛在南京城北万象汇顺利完赛，南京金陵队最终战胜泰州千帆队，继栖霞山景区金鹰湖湖滨天地两场差异化办赛之后，本次赛事持续深化商圈办赛模式，将专业电竞赛场与栖霞非遗体验相结合，不断拓展数字体育落地场景，完善数字体育与文旅商业融合的发展模式。7月31号，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针对外卖骑手的 红灯停表功能，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从配送计时中自动

0: 扣除，截止时间也同步顺延。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至明天的十四点，内蒙古中东部、吉林东部、陕西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嫩江支流干河加格达奇水文站今天的九点水位涨至警戒水位 371.68 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干河201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等进行修订，要求新增的警示语应该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专家表示，整个服药期间都不能开车。关注国际方面，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温特福尔斯警方8月1号说，当地一家汉堡快餐店当天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伤，枪手已死亡。今天凌晨，菲律宾卡洛奥坎市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导致5人死亡。当地消防部门称，该市一栋两层公寓楼于凌晨的1点左右起火，火势于凌晨的2点左右被扑灭。消防部门称，除5名遇难者外，火灾还影响居住在该公寓楼内的约15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8月2号凌晨，匈牙利总理毛吉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什克核电站的最后两台发电机组当中的一台将于今天凌晨的1点30分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吉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理事会轮值国爱尔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方协调应对当前的移民危机。当地时间8月1号，受极端天气影响，美国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控制火势。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表示，斯波坎地区多地已经发生了最高级别的三级疏散令，敦促居民立即撤离，以躲避危及生命的危险情况。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2: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而且未来三天晴热继续，请大家尽量减少午后时段的户外活动，避免中暑，室内注意通风降温，合理的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比较合适，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不适。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云。

0: 从我们购票买座位来讲，其实它就形成了和铁路部门什么一种契约，
1: 对
0: 对吧？这种契约就是我购买的是什么等级的位置，是哪一个位置，那么我才什么有这样一种权利去享用。但是你什么，你的权利和责任你是不对等，这不本身就不属于你的位置。所以说明什么？首先它是什么？是规则意识缺失，契约精神的缺失，这是第一个。而这种缺失，现在连公众都知道的基本的常识，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居然还如此的去为自己辩护，那也显得你太傲慢了。但是傲慢的背后，他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一旦把你聚焦在整个的公众的视野之下，那我们前台我们不讲，后台在互联网上，他将会遭受多大的什么舆论和吐槽，将会遭受多大的舆情，这可能才是迫使他什么进行舆情公关的一个方面。而前期的舆情公关，危机是危，但危机也是机。如果你能够公关得当，它可以的吧，带来转机，升级你的形象。但如果你公关不当，将会把你卷入舆论什么这个风口浪尖，卷入什么舆论的漩涡之中。而所有的核心点在于，无论你是当事人本人还是整个团队，显示什么？显示你的整个的舆情公关不真诚、傲慢、无理，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这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
1: 对，所以网络自媒体这把双刃剑，直接是向这个艺人的行为是亮剑了。那纵观整个事件，从艺人本人的沉默占座、漠视沟通，到助理的强势要求对方去换座，再到主办方的刻意推诿、编造谎言，最后艺人敷衍的道歉、拒不认错，整个链条是没有一个环节体现出对公共规则的敬畏、对普通民众的尊重。那么在邱教授您看来，为什么这个小小的高铁占座事件能够脱离个体的纠纷，演变成一场全民热议的娱乐圈乱象批判事件呢？
0: 这就意味着，就是从社会公众来讲，对于一个我们在公共场合如何遵守公共规则、如何遵守公共秩序和契约精神，这是一个即便是一个普通来讲都应当知晓的一个常理。但是作为艺人来讲，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更应当什么遵守相关的什么这种相关的准则和规定，对吧？恪守规则，敬畏制度，但是什么？你却无视制度，而在多次交涉情况下，依然故我，态度蛮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公众的关注的背后，其实什么东西啊？是对整个这个群体本身啊，公众什么？他可能他不满，对吧？对你这种傲慢态度的不解。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显示说，就是目前在整个的。在娱乐圈这样一种状态下面，公众本身对某些艺人的这样一种缺乏规则意识、缺乏契约精神的行为，什么他的不耻。
1: 对，事实上啊，其实李全哲的这个高铁占座闹剧，他也不是个例啊，而是当下娱乐圈部分艺人出行乱象的一个缩影。我们日常在机场啊、高铁站呐、还有这个商圈啊，甚至一些街道上，经常能看到艺人出行的所谓的那个大排场，很多时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公共的秩序。首先，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一些自媒体上发的这个安保过
0: 自己的这种回报。另外一个呢，它可能也是一种，就是作为整个的团队的一种营销的策略，通过这种过度的排场，通过这种营销来提升他的什么公众的知名度、知晓度，来为他获得更多的丰厚的回报。来进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也什么，也和这个群体长期以来所处的那种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亚文化就意味着，你看作为主持人本身来讲，他基本上什么，你别看他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他的生活其实和这个社会他是脱节的。他只生活在他那个团队的那样一个小群体里面。
1: 对。
0: 对吧？那么他对社会方面，现代法治社会为什么强调契约、强调规则时，他可能一无所知。
1: 对，
0: 而且甚至就是作为他们来讲，他所受到的社会化，他更多的可能是在他的那个娱乐圈里面，他所唱歌那些唱词、那个演绎的那个角色的社会化的影响。
1: 他的生存环境是狭隘的，
0: 生存环境他是非常狭窄，而且这种生存环境可能会对他形成误导。比如说李全哲他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 No Rules。不要规则
1: 哦，您去听过是吗？
0: 不是，因为我今天看成我究竟是什么人啊，我就去追踪一下，看看他究竟哪些那个。其中有一首歌叫 No Rules， 我就看了这首歌的歌词之后，他其实是对那种过度的。
2: 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

0: 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你不需要被过往的困境绊住脚步，也不需要妄想伤疤暗自身上。过往的荆棘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常怀乐观心态，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时间，也相信自己。移动爱家，服务到家，江苏移动服务全面升级，上门检测网络，全屋组网，告别卡顿， AI 服务上门指导，畅享智能生活，更有电视升级服务、适老改造服务，4大场景10项承诺，一个电话，专业工程师为您送到家。移动爱家，让服务更有温度。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100000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去购买，每人都能够享受优惠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先体验更放心。赶紧拨打电话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觉得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878-832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看什么都清楚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力度特别大，所有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朋友，通通都能够享受到补贴。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之外，再加上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878。
6: 越发生活的土壤的这种肥沃的土壤的这种历练，所以干嘛？他的作品无深度，只是碎片化的，仅仅就是博流量的，就导致很难产生什么这种很能够让人这个有可皆碑的，对吧？这样一些作品。第三个方面，也有可能什么使得这样的所谓的明星艺人成为流星，因为你一方面你没有能够生根生活的这个扎实作品，又没有更好的一个受众的基础，虽然你的粉丝，但这个粉丝其实对于众多的民众来讲，他只是极小的一个小众群体而已，对不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面，就是你仅仅是博流量，你可能什么？你只是一颗流星而已，你的整个的做一个艺人的生命周期会什么？会大大缩短，特别在互联网在疫情这样一个时代。

0: 对，而且刚刚我也就是我们就是说它是重流量轻作品，还有轻德行。
1: 嗯
0: 啊，德行这个我觉得对于艺人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就往前说，咱们中国很多的这个艺术家为什么被叫称为艺术家，是因为他们德行在前。前有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人演出京剧。我们的豫剧那个常香玉老师，对吧，他一直说的是这个戏比天大，作艺先做人啊。抗美援朝时期他是巡回艺员，然后捐款这个买战斗机啊，这种行为可能在战争年代的这种体现是不一样的，但是同样的是德行在前。
1: 对，
0: 嗯，
1: 这就意味着我们讲我们如何理解德行两个字。
0: 嗯，
1: 我认为德行就是信念，
0: 嗯，
1: 德行就是信仰。就你看我们很多老的人德艺双馨的一些老的艺术家，老的歌唱家，
0: 嗯，
1: 老的音乐家，他们自己不仅自己深耕他们的作品，体验生活，而且什么，在为人处事如何处理好个人的行为和公共生活的边界方面干什么，严于律己，
0: 对，
1: 不突破底线，对吧？那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一种坚定的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你连这种信念都没有，其实也包括我们讲什么，比如包括像工匠精神，
0: 嗯，
1: 艺人的什么这种他的这种追求和价值观念，如果有这种，他会一定会把这种德行，把这种信念和信仰什么，把它倾注到他的创作，
0: 对，
1: 他的表演，他的艺术中去，并通过自己什么把它进一步来辐射。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德行，你就通过你在舞台上 no rules，
0: 嗯，
1: 我舞台上的 no rules， 然后到了现实中什么又无视这个规则的时候，你就这副德行，说句实话。即便你有粉丝，这样的粉丝其实我认为也是非常肤浅的。
0: 对，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官员是德不配位，但是演员是德不配艺。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你看为什么老艺术家能成为横行，
1: 对，
0: 而很多流量的小明星只是流行，
1: 流行，
0: 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角色要大于名气，人品要重于流量。那么另外再说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畸形的粉丝文化，对吧，也是纵容明星特权乱象的重要的推手。长期以来饭圈就形成了艺人永远没错的这种盲目的追捧的思维啊！无论是艺人还是漠视规则耍大牌还是搞特权，大量粉丝都会无条件的去给他洗白控评包容，甚至主动配合团队维护所谓的排场啊，挤占了公共资源。那邱教授您认为粉丝的过度溺爱和盲目追捧是不是让部分艺人彻底摆脱了啊，或者是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语境，产生了高人一等的那种特权幻觉呢？
1: 这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说其实你别看艺人，就我们讲的现实生活，我们常人有的这种生活圈子他几乎没有。
0: 嗯，
1: 他都是生活在这种众星捧月，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大量的民众的围观，粉丝什么去这个恨不得要到三呼万岁的这样一种地步的时候，
0: 嗯，
1: 那所以说啊，他的生活和现实生活他脱节的，他所能看到的就是那些粉丝们，对吧，如何拥动他，
0: 嗯，
1: 如何为他如痴如狂，对吧，他听不到半点的来自外在的批评的质疑的反思的这样一种声音。所以这种的吧，他几乎在他看来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0: 嗯，
1: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面，就一定会延伸出他的自负、自傲、傲慢，对吧？俯视他人的这样一种无视规则嘛，这样一种意识，而这种意识必然会在他的日常行为里面什么，他会把它给表达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也是他的这种批评、劝诫、惩罚、警告、惩处等多种方式干什么？要为
2: 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姓李，它和

0: 这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提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4: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亿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就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3: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
4: 直接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3: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811-5050，400-811-5050，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4: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3: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4: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3: 夏天调理1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

0: 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江苏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南京南部、无锡、徐州南部、常州、苏州、南通、扬州南部、镇江、泰州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度，南京北部、徐州北部、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北部、宿迁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午后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7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从中山陵园管理局了解到，即日起至9月30号，南京中山风景区面向全国2026年高校新生，包括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高职）、研究生新生免景点门票。优惠活动期间，景区上线2026年高校新生专属免票入口，
3: 发夹等电解质的饮品，如淡盐水、电解质冲剂、运动的饮料，或在进餐时喝些菜汤、稀粥来同步补盐补水。需要注意的是，肾病患者务必严格遵从医嘱，控制水盐摄入，不可。
4: 天气，今天南京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而且未来3天晴热继续，请大家尽量减少午后时段的户外活动，避免中暑。室内注意通风降温，合理的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左右比较合适，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不适。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云、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5: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6: 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在青岛正式交付。作为我国第二代东方红系列科考船，东方红二船自1996年投用以来，航程超60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任务，并累计完成227个实习教学航次，培养23000余名涉海专业人才。截至2023年，该船安全运行27年，航迹遍及渤海、黄海、东

满分。上海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为 2.49 米和11个。哎，其实也立定跳远这个标准也没有差多少，当然也是略低于国家的这个满分标准。地方实施的满分避免一抓就灵，一放就乱。从跟帖来看，由操作困扰的并不止罗永浩一人。别说老太太了，小伙儿有时也开不了机，整不明白啊。奶奶生前每次看电视也是小心翼翼，因为一旦按错，她就永远按不回来了。这些吐槽表明，智能电视如果不听老人的话，或比收费问题更恼人。老人如果连开机、选台等最基本的操作都费劲儿，久而久之，电视难免成几千元的昂贵摆设，这对行业发展足够致命。

根据小区里边的监控画面，那这是今年3月28号上午9点半左右，杜先生的妈妈张女士买完了菜，牵着自己家的柴犬步行走回家，然后走到小区楼下的一个路口的时候，另一名狗主人牵着一只边牧走过来了。两边还没有发生碰撞之前，那个边牧啊，那狗大，它就已经很兴奋了，对着路边的那个电动车吠叫。然后它就看到了张女士身后的那个小柴犬，这边牧一下就激动的失控了。尽管这边牧的主人全力拉着那个牵引绳，可是那狗太大了，它根本就控制不了。这边牧就直接追着那个柴犬去扑咬，结果这个张女士牵着柴犬嘛，也被这个边牧扑倒在地。这一下不得了了，造成张女士多处骨折。事发之后呢，这个杜先生这张女士给他儿子杜先生打电话嘛，杜先生很快就来到了现场。边牧的这个主人呢，也开车把张女士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一检查，张女士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耻骨远端骨折，那得手术治疗了。这个狗扑倒了张女士的当天也报了警，可是之后狗主人交到派出所的

那个狗绳子呢只有 1.68 米，可是监控里边那狗绳子得有五米左右的长度，这不一样。杜先生跟记者说了，说报警之后呢，派出所就测量了狗的一些数据，这狗重就蛹子，没控制住狗，造成老人摔倒，就要全责，最后赔了5万。实际上你看这两个案子，它都强化了一个基本的常识，拴绳子那是及格线，管好你的狗子，套牌车还得回来，骑手的安全和合规的车辆那不能是奢侈品啊。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 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人工智能短剧《桃花潭记》要上线安徽卫视了，的标注人工智能制作以及 AIGC 导演的字样。有媒体评论说啊，人工智能剧登陆了卫视，这一天的到来比想象中要快。网友对于手机屏幕当中出现的人工智能短剧、人工智能短视频早就非常的熟了，但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人工智能剧啊，还是让人觉得新奇。对于不少观众来讲，与电视媒体的印象可能还保留在严肃权威的成分，内容可以上电视，尤其是上星，这意味着一种肯定。还有媒体指出啊，观众对于电视剧有褒有贬，受多年的习惯影响嘛，还是会在电视剧和 AI 短剧之间画上分水岭。而《桃花潭记》上了安徽卫视，就是标志性的事件了，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剧和传统电视剧之间的门槛已经被拆掉，这对于传统电视剧制作无疑将产生不小的冲击。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啊，人工智能剧这不是原罪啊，并不是说人工智能就等于粗制滥造，也不是说观众就接受不了人工智能等方式精准锁定中老年男性群体，诱导中老年男性群体高价购买白酒。媒体进一步披露啊，其实有很多的年轻女性就是男性冒充的，怎么能那么像呢？人工一类新闻呢，首先我是同情啊那些被打引号崩老头的中老年男性，因为你看人家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经络调气血，养生防病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到手10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不用担心不会贴，附赠穴位图，在家躺着就能贴。99元10盒300贴，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0: 一张出生证明暗藏身世之谜。
4: 他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0: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为何步步受阻？
5: 哎，这小孩真的好难。爸爸不知道是谁，然后妈妈又失踪了。
0: 法理与人情，困局如何破解？破解收养司法僵局即将播出。
4: 你还记得我吗？
6: 记得。
4: 记得是吧？我是那个郑法官啊。上次我也来问过你一些情况嘛，其实现在还是想问你，就是
6: 愿意跟着
4: 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是自愿的啊。
3: 这是在今年1月1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京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法官曾志菊在一户人家做回访时的场景。

0: 坐在他旁边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孩，名叫小斌。
1: 之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时候还读小学4年级，现在长个了啊。在这边学习，
0: 找一个安稳的归宿，让孩子能够好好的生活，安心的长大。正当外婆为小斌的归宿四处为难的时候，一对夫妻找上了门。
2: 他们痛失独子，深陷余生孤寂，
3: 这是一辈子的痛，一生的痛了。
2: 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能否改写少年命运？破解收养司法僵局正在播出。
0: 2021年9月的一天，李梅英的家里来了一对夫妇，吴先友和他的妻子杨水英。他们向李梅英说明了来意，原来他们是听说了他们家的情况以后想要收养小斌。吴先友的家是在广西荔浦市，距离金秀县只有几十公里。事实上，吴先友夫妇刚刚经历了一场重大变故，他们28岁的儿子之前因病去世，他们还沉浸在痛失爱子的悲痛之中。吴先友，
3: 08年4月，总共花去了50多万吧，我没有办法把它挽回。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尽力了。说到这个事，忍不住掉眼泪。
0: 白发人送黑发人，中年丧子的剧痛，曾经让吴先友夫妇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方向，夫妻俩整日郁郁寡欢，以泪洗面。而就在这个时候，吴先友在金秀县城的一个朋友向他提到了小斌的情况，夫妻俩也动了恻隐之心，他们也想给自己寻一份生活的希望。吴先友夫妻，
3: 反正找一个能够相依为命，做一个家庭。我们有儿子教，还有父亲教。
4: 你如果是没有小孩，你就做点。就够了，够一切，你往后养老。你有小孩了，你肯定要多做一点吧，有一点盼头。
0: 怀着期待与忐忑和生死，没有人知道。小兵的外婆，
4: 反正我们联系不到呢，我们叫派出所联系啊，拿找他身份证找不到，我们连找了4年。
0: 鉴于小兵的情况特殊。亲生父亲不详，亲生母亲郑秀英又失踪，民政部门就建议通过法院将小斌的监护权变更到外婆李梅英的名下。2023年1月，小斌的外婆李梅英向法院申请宣告郑秀英失踪，发布公告6个月以后，2023年6月，法院依法宣告郑秀英失踪。此后，李梅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孩子的监护权变更至自己的名下，承办法官就是当时在民庭的曾志菊。
1: 然后当你宣告失踪以后，这小孩就处于一个无人管的状态，那他的法定监护人是谁？就我吧。

0: 当时孩子即将上初中，如果收养手续办不下来，那么将影响到孩子的未来。吴先友，
1: 张姐，你接班上初中没有户口？我说，他说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都上不了学。
0: 对此，民政局也做了说明，之所以不予办理，是因为小兵的出生证明上父亲姓名不详这一项。广西壮族自治区京秀瑶族自治县民政局工作人员
2: 认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提供生父母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抚养能力的相关的这些材料才可以。
0: 民政局表示，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收养的核心前提是儿童查找不到亲生父母，而小兵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为不详，无法证明其死亡或失踪，所以不符合直接收养条件。
2: 奶奶虽然作为那个监护人，但是你父亲这一栏的话，如果就说哪一天的话这孩子真的被收养了，父亲就突然冒出来他说我没有同意呢，这个是有一定的法律的风险的。
0: 让吴先友焦虑的是，孩子马上就要升初中了，这是全家人眼下最紧迫的一件事。2025年2月26号，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县民政局所作出的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要求民政局为二人办理收养登记并发放收养登记证。接手这起案件的法官正是曾志菊，此时他已经从民庭调到了综合庭。
3: 然后当时我们收到拿到这个案件，我就想了，那一个小孩他的父亲从一开始都不详，那怎么去证明这个父亲的状态？如果你要宣告他失踪，那起码知道名字吧，住址吧，在哪吧，不知道。然后你说他死亡，那也没办法确定啊，那你民政局要求他的这个材料，从某个角度上说他就是一个死结，没办法解决。那最终导致的是什么？那小孩最终他是办不了这个收养登记证的。
0: 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曾法官深刻考虑的一个问题。于是他多次深入两家走访，实地了解小兵的生活状态和家庭的氛围。
4: 是愿意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
3: 嗯，
4: 是自愿的啊。你觉得来这边生活怎么样？
3: 很好。
4: 挺好的是吧？
1: 就是那孩子怎么样呢？户口可以上学吗？他很关心这个事情。
0: 在了解到小兵现在的情况以后，曾法官更加有了让小兵能够在新家长久居住的愿望，于是他就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分管院长蓝春辉。
5: 关于生父这一块还是不够明确虽然不详，但是并不代表没有生父这也是这个案件引起诉讼的一个原因。
3: 比如说要证明爸爸是他爸爸，这个怎么证明？这是没办法证明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说不行，我们必须可能要从这小孩的长远考虑，看怎么样保障小孩的权利，又维护这个法律的这个合法性来解决问题。
0: 为了圆满解决这起未成年人抚养案件，2025年3月27号，法院联合司法局、民政局、原告代理律师召开案件协调会，共同商量解决方案。经过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根据民法典。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每天都有故事发生，有些已经淡忘，有些刻骨铭心。精彩故事记录人生百态，新闻故事，用心说你喜欢的故事。

0: 到了一个电话，他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说我名下有一张上海办理的这个电话卡，收到了群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1: 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0: 我在上过学，那个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
1: 随后这个电话又被转移到了所谓的上海警方，
0: 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再进出。他就跟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去帮我去查。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怎么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1: 王先生还记得当时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0: 照片以及各种信息电话号码呀都在上面。他就说涉及到国内的特大洗钱诈骗案，光直接受害者就有一两百个吧，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名下查出有两百多张，其中有一张就是挂着我的名字。
1: 看到逮捕令，王先生一下子就慌了，他连忙解释自己既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号，也没有办理过涉案的上海银行卡。对此视频里的警察向他表示，虽然他个人相信王先生，但是目前的证据确实对他不利。
0: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导致了有人死亡。他说你说这些我们警察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受害者家属你觉得能不能听进去。
1: 在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

0: 配合警方尽快地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表示无法24小时拿着设备拍摄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1: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十米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这么叫，会引起人怀疑。
0: 因为在酒店监视居住期间不能去上班，也不能跟亲人朋友进行接触，所以王先生他必须找出一个理由，既能请出假，也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1: 他说让你自己想理由，因为你只有对你自己的情况最清楚，然后你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你再跟他去排练，他跟你去挑里面的这个逻辑漏洞。中间比如说你对象打电话过来，你父母电话过来，你同事这个消息过来，每一句消息都要截图给他，他都会去判断这个消息我应该怎么回，然后会不会暴露这个案件。
0: 王先生还记得隔着屏幕和他沟通的人有好几个，有的自称是民警，有的自称是刑侦支队的队长，还有的表示自己是检察院的检察长。当然王先生他也有过怀疑，但是这些怀疑每次都被对方给打消了。甚至当对方让他写一份自白书的时候，王先生他也同意了。他把自己的全部社会关系和经济往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在王先生的讲述当中，我们也听得出来，他思路清晰，表达流畅。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清醒而又冷静的他，为什么会被诈骗团伙长时间远程操控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在酒店的十多天里，王先生被要求24小时打开视频会议，骗子们在会议另外一端全程值守。他们对王先生那是软硬兼施，每一步都给他留出所谓的选择空间，让他觉得是自愿配合而不是被强迫的，逐渐打消了他内心的疑虑。
1: 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9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怎么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是我觉得这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但是后来他确实能陪你演十几天，还能演更长时间，这一步一步地打消你的这个戒心。
0: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也就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入住酒店的第三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的信息，这也让王先生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1: 比如说我在2018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7-8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5月份我住过哪个酒店，他都完全知道。他说要对比我的这个行踪轨迹跟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的前后2周的 IP 地址，所以他的细节做的是很真实的，给你产生一种你确实在配合办案。
0: 按照王先生的说法，除了精准的信息轰炸以及沉浸式的角色扮演以外，骗子们还会欲擒故纵。比如在最初的10天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提到任何让他转账的要求。
1: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拿这个案子就是想施压我，给一些这个补偿给受害人。然后但是我提出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当时都完全不提钱的事。他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了我，就是说这个有国家去管，你管好你自己的案子就行了，你不需要你的任何补偿，就受害人非常坚强怎么怎么着。所以当时也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的这个疑虑。
0: 正是因为打消了所有的疑虑，当对方表示因为王先生积极配合专案组的工作，获得了办理取保候审特许的时候，王先生没有丝毫的怀疑。甚至当对方提出王先生必须立刻离开北京到外地办理手续的时候，他也欣然同意。
1: 他前面一直在铺垫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警察内部的黑警，所以如果说我做这个取保候审可能会惊动这些人。
0: 王先生说对方提出的保证金数额为400万，跟自己先前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资产总额非常接近。对于这样的巧合，

0: 他确实也产生了一些警觉，不过这样的警觉也只是一闪而过，甚至觉得能到外地办理确保候审，那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
1: 我去那时候我就看见过那个公检法诈骗，但是那时候脑子里面都完全没有跟这个事儿能联想到一起，就感觉被完全跟洗脑了一样。
0: 就这样，王先生独自离开北京前，前往对方指定的地点。就在他进行第一笔转账操作的时候，北京警方立即通过96110专线和他进行联系。但是已经深陷骗局的王先生，在对方话术的控制下，他反复拒绝接听警方来电。
1: 电话来了之后，这个骗子是特别特别紧张，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受到了这个潜伏的这些警察内部的黑警的这个注意了，他们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要试探你，通过你去了解这个专案组的这个动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0: 在假警察的哄骗下，无论96110那头的真警察怎么给王先生打电话，他就是不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办案民警，
2: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来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后，联系到他母亲了。
3: 哎，您好，我们这边是海淀公安局的啊，是您孩子那个现在正在被那个公检法诈骗啊啊，应该是要，反正您这边能联系上他吗？
4: 我联系一下吧，我还没联系上他。
3: 抓紧联系，赶紧跟他说啊，对方就是诈骗。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吧，他就是骗子啊。
4: 哪个就是骗子啊？
3: 跟你儿子联系的那个冒充公安局的那个就是骗子。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3: 抓紧。
2: 然后他母亲返回信息的时候说他人在外地，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在采取物理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需要有一个人去点拨他，唤醒他，把他从骗局里边给他拉出来。
0: 与此同时，在反诈民警的组织下，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也纷纷加入了。拨打电话以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也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性还清本金，否则之前所有的还款也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5: 因为这些人要求他，你要是还这个本金，你必须一次偿还清楚，要不然你还多少钱他们都是按利息给他算。
0: 警方还了解到，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6: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0: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一些人，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他们催收的手段非常的恶劣。
7: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0: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的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的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了核心成员。经过三个半月的秘密侦查，警方决定进行收网。
5: 一人一党一方案，我们甚至前期派出了好多个侦查组前去对犯罪嫌疑人周边的这个住所以及他的这个生活环境进行过摸排以及走访。
7: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三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0: 经过周密的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

0: 务危机。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6: 北京时间15:00。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两点，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是在33到38度，东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部部分地区受降水影响，气温稍低一些。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午后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7度。天气炎热，提醒大家非必要不露天久待，外出注意防晒补水，劳逸结合，注意防暑降温。下面请听省内新闻。近日，江苏13市半年报全部出炉，上半年江苏 GDP 达70,387.3亿元，同比增长5.2%。从各市发布的数据来看，有5个城市超越5000亿元，分别为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常州。苏州以13,751.65亿元领跑全省，增速5.6%，总量和增速都是领头羊。南京实现9,729.07亿元，增长5.3%，总量靠近万亿大关。值得关注的是宿迁增速5.4%，作为苏北城市增速亮眼。记者近日从省工信厅获悉，为促进工业互联网与重点产业链链网协同融合发展，经企业申报、地方主管部门推荐、专家评审、征求意见和网上公示等环节，工信部确定并公布2005年、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46个案例上榜，江苏7个案例位列其中。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和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获悉，2026年的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发生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了50.4%。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销售增量交易格局，正在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房地产市场进入到存量时代。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控增量、去库存、拥供给的要求下，多个城市

0: 也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推动既有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积存存量住房的价值。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摧毁了三架美军 F-35 战机。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
1: 完成227个实习教学航次，培养23000余名涉海专业人才。截至2023年，该船安全运行27年，航迹遍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印度洋及西北太平洋海域。这次大修改造实现多项关键技术指标从零到一的突破。首先是动力和操控系统升级，使这艘船现在的续航力达到13000海里，水下辐射噪声水平达到新的标准，船上的网络信息化实现整体更新换代。升级后的东方红二船可奔赴全球绝大多数海域开展科考作业，能够同步开展水文、气象、生物化学、地球物理等多学科一体化海洋综合探测，真正实现一站式全域科考，可稳定再服役30年。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
4: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5: 安徽合肥的杨女士介绍，房子是五月份通过中介购买的，合同写明了家电全部留下，原房东擅自拆走家电，杨女士拒绝办理交房后，对方才返还，但态度恶劣，声称买家电。
4: 这是关于这个扰乱居民的生活秩序。还有啊，因为你看啊，这个买房子过户以后，交付以后，那就属于买家的，是吧？我的财产所有权归我，使用权归我，对不对？你这个原房主，你跑到人家房间里面去私藏这个很多死鸡，是吧？首先有没有一个非法侵入住宅？哎，这个有没有？还有一个，这个如果没有，有没有可能故意毁坏财物？

0: 是不是就要说啊，按照特朗普说的这种痛击或者全面升级呢？不是，其实你看啊，特朗普政府还是保留了外交谈判的窗口和空间。其实啊，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无论是间接的或者是通过斡旋人，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络还是有的，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局势降级的方面，这个美方更主要的采取的是军事威慑，同时呢外交谈判也在继续，他并没有关死这个外交谈判的大门。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特朗普所说的痛击，那无非就是点对点以及心理上的威慑，和伊朗针锋相对。主持人，
1: 陈教授，您也提到了美军其实啊，也是有回击的，而且有一方面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动向，就是拉着沙特一起。你看，美军和沙特是联手打击了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那么，打这个伊拉克民兵是什么意思呢？
0: 好的，那美国跟沙特啊，他联手针对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发动了袭击，它的导火索是什么？我们先把导火索搞清楚了，那么分析啊，就可以精准的研判这方面的这个原因。我们先来看啊，7月27号，沙特的防空部队拦截并且摧毁了多架从伊拉克境内方向发射，企图袭击沙特东部阿布盖格石油基地的无人机。那么随后啊，沙特就认定这是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所为，那么所以美国跟沙特的这个联军
2: 也可自主下单。这款牛皮凉席采用母婴级环保柔质工艺，无异味，零甲醛，安全亲肤，宝宝都可以贴肤裸睡。与其忍受普通凉席天天洗刷晾晒，不如选择牛皮凉席，好打理，还能够告别传统的席子发霉异味皮肤发痒的问题，贴身柔软，安心的睡眠感受。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下单，立刻享受1029的超低价格。新款升级之后加入防滑衬垫，使席面更加贴合床型，铺展平整不卷边，整体呈现简约高级的肌理质感，无需多余的装饰，就能提升全屋居家格调，让清凉与质感并存，治愈整个夏天。欢迎乔迁新居馈赠自用的朋友来进行选购，400-710-1900，朱女士连买了三床都是送人，三床3000块，商场同款啊，一床都买不到。谢谢提醒大家，这批低价整包的皮料马上售罄，就要恢复到正常会员价了，请务必抓紧。看席电话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3: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1: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5好的行程。第1好是玩的好。

0: 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很多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下就胸闷、心慌、气短，有这种情况啊，不要硬扛，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10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的蓝帽子的国和堂辅酶 Q 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踩坑，要么是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剂量太高，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承受不了，吃完反胃、心慌。那么国和堂辅酶 Q 10呢，每粒刚好是50毫克，业内公认的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一粒就可以给心脏补充。
2: 它内部呢存在什么呢？激进派，叫清伊朗的激进派，还有一个是本土的温和派。你看它派别不一样，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拥有什么？拥有无人机，比如沙赫德136，这是伊朗改造的巡飞弹，卡秋莎火箭弹，还有呢法基尔近程导弹，这些。同时他自己也能研发FPV 自杀式的无人机，可以实施饱和式的攻击。那么他缺的是什么？重型装备，比如装甲呀，这些装甲车呀，坦克呀，这个他没有。他的作战能力，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打了就跑的这种游击袭扰的方式。它专门攻击的是补给线、海湾的能源设施，还有呢分散的美军基地，也就是说它的作战能力它并不是很强的啊，就是一种分散的。那么它重点做什么啊？主要是向伊朗方面提供一些情报啊，还有呢就是参与到一些袭击行动来对伊朗进行策应等等，它主要起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它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中东局势的影响，我们用三个关键词来表述。第一个关键词，杠杆。什么杠杆？美国跟伊朗博弈的一个杠杆。那么从这一次美沙联手攻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来看，那么他呢很有可能是在未来会扮演一个杠杆支点的这个角色。那么这样做会不会把美国跟沙特给拖进来？不管拖多久，我认为他会起到一个杠杆支点的，就是来分摊伊朗的这种战略压力啊，就是我把它吸引过来啊，让美国多点开花，让他多点应对威胁。那第二个关键词，加速器。什么叫加速器？就是冲突外溢的加速器。那么近期通过袭击沙特的能源，引发美国跟沙特联合采取行动来看，它会呢导致这个战火可能延伸到多个战线。

0: 以它成为加速器，加剧地区的阵营对抗的风险啊，这个是加速器。第三个关键词叫不稳定源。什么叫不稳定？不稳定源也叫不稳定因素呢？就是区域安全的不稳定因素。那么它这一次这个脱离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管控，那么直接采取这种行动，同时和胡塞武装啊，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啊，它形成了一种南北的呼应，它就大大压缩了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战略回应余地，也就是说成为了一个新的不稳定因素。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再来谈到中东局势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啊，就是最近应该说算是能不能说蛰伏了一段时间的以色列啊，因为最近的确我们看到新闻，主要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但是以色列最近其实没有动手啊。那么我们看到当地时间7月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结束了访美的行程回国，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会晤啊，应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头一回进行这样线下的面对面的会晤。那么内塔尼亚胡此行最受关注的一点就是两个人怎么去协调下一步对伊朗的行动，对吧？美国和以色列怎么配合，怎么对付伊朗？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他提出未来10年内要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直接军事援助，而是要重新设计美国和以色列长期安全合作方式。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陈教授，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有哪些地方您觉得值得咱们关注呢？
0: 好的。那么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去了多少次呢？我们军迷们可能不一定记得，大概是有7-8次啊，准确的是7次，去了7次呀。这个两年的时间去美国去了7次，他干什么？那肯定有他的目的啊，对吧？所以你看啊，这一次去他又 有什么不同啊？这一次他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开战以来第一次去啊。你看他的看点啊就很多，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首先是围绕伊朗问题上双方的这种分歧，内塔尼亚胡他的目的，他的主张是什么？就是彻底废除伊朗的核计划，叫一劳永逸，消除对我以色列的威胁。那么特朗普 是怎么考虑的？特朗普的考虑跟以色列完全不一样。他说呢，一打促谈啊，目前我是一打促谈，虽然这个要消除伊朗的核计划的确是这样，但是目前的做法，目前的战术安排还是以打促谈啊，谈判为主。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双方的这种关系能不能修复，因为围绕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以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它是出现了分歧的。那么这个能不能修复啊？包括美国可能下一步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同时呢，美国和沙特签用了民用核协议，那这些都会对地区安全，都会对以色列形成一种冲击。那双方能不能重新修好啊？这是第二个看点。那第三个看点啊，就是这个会晤的形式，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举动，比如说啊，有没有联合记者招待会？这个会晤是不是全程闭门的？还是说可以公开的？同时呢，这个对整个议程是不是公开的？这些呢都没有对外公布，那就凸显了双方啊，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同时要在避免在一个敏感的时刻激化矛盾，就是要尽可能的避免激化矛盾。那么还有一个观点，看点就第四个看点。就是双方各自国内都面临一些问题，他们管控制当下的这个行动节奏，而绝不能变成整个中东地区卷入一场全面的冲突或者战争。那以色列卷进来就是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现在他是要有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来主导啊，同时由国际社会进行监督。但是以色列不是这么想的，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必须彻底解除武装，而且在解除武装之前 这个控制

0: 权他是不会移交的啊，你看这是他的这个目的，而且呢还要借这个机会扩大实际控制的地盘。那么这种分歧它就很明显了，对吧？那么哈马斯会不会借这个机会来进行重组呢？那就是你看双方的分歧不一样，诉求不一样，这就留下了新的空间，那谁为主谁说了算，那对未来的局势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地区格局未来的这种盟办体系的碎片化，还有呢战略自主。那么这次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他们呢这个在一些问题上的做法不一样，你比如美国跟沙特签署了民用核协议，对吧？然后美国试图把 F-35 卖给土耳其啊，还有呢这个美国跟阿联酋，这些它明显跟以色列的诉求不一样，这就分化出了一个亲美的阵营以及寻求多元安全的战略自主集团，就会出现不一样的这种方式。而美国的这种对这一地区的安保能力它在下降，对吧？那么这就使得呀中东地区的地缘格局会出现新的变化。那么以色列又会不会趁机做大做强，从中变成一个很关键的第三方呢？我觉得的确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头。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在伊朗问题上它会不会出现，因为美国跟以色列的分歧会不会出现变化。美国现在急于做什么，那就是谈判，谈判来缓解自身面临的压力，主要国内的选举，国内的通胀。那以色列是什么呀？坚持军事施压，同时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核设施，来巩固它的安全区。那么会不会触发伊朗的报复？因为你美国跟以色列你的这个分歧是越来越明显的，如果你以色列单方面行动呢，那会不会触发伊朗报复，而且导致未来把战事扩大到红海？那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扩大到苏伊士运河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不是美国想要的，但是谁主导？如果以色列他要去主导，他要去插一杠子，那我觉得局势就失控了，对吧？所以这就是对未来地区局势的影响，因为美伊存在的分歧，而一旦美国说服不了以色列的话，那以色列的这种单干加蛮干一定会影响左右地区局势的走势。
1: 对。好，感谢陈教授的分析和解读。内塔尼亚胡的确啊，他是对于伊朗啊，我们刚刚说了，对于这个对付伊朗，美国和以色列有一个大方向是一致的，就是都是想搞垮伊朗，对吧？啊，但是在具体的方式上，内塔尼亚胡当然倾向于更激进的、更激烈的，甚至是更极端的手段。啊，但是特朗普呢？特朗普说到底是个商人总统，他是说，哎，这事儿可以交易，可以谈判，对吧？咱们再达成一个更好的协议就完了吗？但是内塔尼亚胡那边更坚决，就是一定要推翻现有的伊朗政权。所以接下来双方这个分歧肯定会体现在行动上，但是在大的方向上，伊朗要同时应付来自美国和以色列军事压力，这点是不会变的啊，不会像有些网友说。

0: 件的价格，关键灵芝包子油要买，买大厂的啊，去微信后台去抢，来给我的微信发健康两个字啊，咱们今天设计的关键词就给大家设计的健康两个字啊，来新朋友找到一个微信公众号，就是父母身体比如说这个免疫力虚弱，家人啊包括你自己啊啊，那么敢把增强免疫力写在瓶身上啊，这个是要有资质的。如果他产品里没有写增强免疫力，那么我就不能在这里说他可以增强免疫力。你这么来理解。啊，来新朋友把手机打开，我教你把微信打开，有很多对话框吗，找到一个叫公众号的对话框，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呢，发健康两个字，或者点下边的，点私信之后你能看到下边有灵芝精华，也可以两种途径，点灵芝精华收到海报扫码购买也可以，或者发健康两个字收到海报扫码购买也可以啊，这种东西不要乱买啊，你自己买的那个市场上的，咱们做过那个灵芝孢子粉的调查，当时记不记得啊，其实我们消费者自己是很难分清楚买的里边含不含灵芝孢子油，甚至是不是灵芝孢子的粉，是分不清的啊，所以渠道很重要，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值钱啊，我们有听众去大别山里边，侄女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很大，1000万。你现在你出去看很多的这个公司注册资本5万、10万、50万就了不得了，你他注册了1000万，然后600万，你们现在虽然一分钱没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你侄女现在在外边欠了1000万，就是这不叫你侄女啊，就是这家公司在外边欠了1000万，那么你老婆应该还多少呢？还600万。那你老婆不是没有实缴这个钱吗？不影响的，不影响的。只要你占股是60%啊，你占了600万，你家有房子可执行吗？你老婆有存款吗？反正执行到600万为止。
1: 以前我们不知道，后来就是聊天啊，知道这个事，所以我赶忙就是说要咨询你啊。
0: 他只要在外面欠了债，你们就得替他还。就是这么简单，他还不上了，他跑路了，他就完全可以啊，他公司关掉啊啊啊，那但是都是你们股东的事儿啊，你们要担责任的呀。他如果经营不好，比如说他虚开发票等这些违法行为，也会牵连到股东啊。
1: 我知道的。
0: 那怎么可以干这种事？你爱人，你们是什么年龄段的这个同志啊？
1: 我们这个是要近70岁的。
0: 那哎呀，不要干这种事儿。赶紧解决掉，赶紧解决掉。
1: 是的
0: 。这个风险是
1: 我准备明天就去找他，晚上也可以找他，叫他另外换股东。
0: 你听我说啊，听我说，我慢慢说，你慢慢听啊。就是我不去恶意揣测你侄女当时干。

0: 生命。
1: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回来啊，五点半我们继续直播。影子呢给我发个信息啊，他说如果那家公司已经欠债，比如说欠了200万了，那么刚才打电话这个大叔怎么做怎么避免呢？无法避免。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小东凡事都有解。小东凡事是不是都能够有一个最优的对我有利的局面？不可能。如果那家公司已经欠了200万了啊，他作为这个大股东能避免吗？无可避免，无法避免。啊，怎么避免？还钱呗。我们现在很多的事情里边存在侥幸心理，知不知道？就跟我说那个，我跟我说的醉驾一样，怎么我就撞人了？怎么我就被交警查了？兴许今天晚上我就平安到家了呢？他都是有这种侥幸心理，他才会喝了酒之后去开车吗？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人的麻木啊，人的麻木啊，很多时候会出现在表现为什么，就是侥幸心理作祟，哎呀不会有事儿的。到时候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一定有解决方法，有解决方法呀。啊，200万欠200万，他占股60%，还120万没还钱呗，这就是解决方法。啊，不还不还，法院强制执行呗。啊。啊，这个骨转也不那么容易。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刚才我说的骨转其实是要签一系列的协议，而且条款很重要。条款很重要，就这个事儿如果没经验的话，你就可以找一个专业的人士，比如说经常办经济类案件的这个律师啊，或者精通税法的啊一个事务所或者是一个朋友去来办这个事情。啊，其实普通人你是弄不清楚这里边的门道的，啊，达成的
4: 商量，
3: 哎，商量的结果是什么？
4: 啊，现在结果就是说他们只愿意退本金给我，我认为
3: 20万，
4: 最后
3: 对吧？就让你本金不亏，对吧？
4: 对，
3: 啊，
4: 对，
3: 但是你没有同意。
4: 我呢，就是说，我说你最起码也要适当的13年了吧，你适当补贴一点利息给我吧，对吧？
3: 那
4: 因为他们没有同意。
3: 但这个事情呢，就只能由你来跟他们协商啊。你找我，你是希望我怎么能够帮到你呢？你说一下，我要是能帮，我肯定帮啊。但是我大概能知道你的诉求，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帮不上忙。
4: 嗯，
3: 你说一下。
4: 因为现在我们对这个保险呢，就是说里面呢，就是怎么算呢？就是一些东西我们就是不专业嘛，也不太懂嘛。
3: 你这个保险，你告诉我，它不仅是分红，它肯定有其他保障。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投保人，对吧？你投保人，你到了80岁还是90岁，我怎么给你分钱？还是说等你身故，就是您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的子女能拿到多少钱？是不是有这种条款？买这种保险的人不可能没有预期。
4: 对，我们就是看到他的那个介绍嘛，他上面是比较多的，应该有29，能够有35万嘛。
3: 怎么可能呢？你交给他20万，他给你35万，保险公司要这么干的话全黄了，保险公司都得亏死，就这种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
4: 他确实这个确实当时也不是很了解。
3: 所以你找我希望我跟你找保险公司要分红是吗？
4: 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个一些案例嘛，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嘛，就是，
3: 我告诉你啊，是这样的，我没办法找你跟保险公司要分红。我告诉你，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好不好？如果在这份合同执行的过程当中，保险公司存在过错，你可以向我举证。因为保险公司的过错给你造成的损失，我肯定替你找保险公司。我现在没听过这家保险公司，什么利安人寿，我没听过啊。我也不管他是哪一个城市的。如果你因为保险公司的过错造成的损失，我肯定会替你去找保险公司的，这没问题。但是我现在听下来，我都没有看你合同，啊。我没有看到你合同，但是我现在听下来，你应该找不到什么保险公司的毛病。那么也就是说，你没办法举证保险公司存在过错。那么你的行为是什么呢？你的行为就是一。

0: 一个自己的投资行为。你自己投资，你投20万，你期望能够赚15万，拿到35万，结果你亏了，你差点连20万都没拿回来。就这事儿呢，我们很难找到明确的证据是保险公司的存在过错造成你的个人的财产损失，我就不能够替你去找保险公司。我去找保险公司，我说话也不硬气啊，我也没有道理啊。人家保险公司把你跟他签的合同拍到我脸上，我连回击的话都没有，人家就按照合同执行的。
1: 对，他们就是有一个借口的时候，他们就是放大了他们的收益。
0: 对的，所有卖保险，我也认为20万的本金早拿到落袋为安。
1: 对对对。
0: 啊，如果保险公司真的就是较真了，我就按照实际的我公司内部的这个这笔投资的情况，那有可能咱们还得损失几万块钱呢。
1: 嗯，对，
0: 好不好？啊，那怎么办呢？那生活不就是这样吗？那哎，对吧？啊，哪有什么都如咱们意的呢？
1: 对对对对。
0: 哎，但是这种保险我是不建议买的，特别是人在90岁能拿多少钱，人死了之后能拿到多少钱，我从来不建议大家买这类保险。
1: 对，那个时候不懂这些，
0: 是不是？
1: 不懂，对。
0: 啊，你想，咱们您2013年开始买保险，其实呢，有一些保险呢，咱们不是不能买。举个例子，2013年的时候，咱们年龄还比较小，甚至要不然的话，这对家里还不是30万的事儿，这老人家靠开始吃安眠药才能入睡，那这谁受得了啊？这个慢慢的身体怎么熬得住？这对家里来说，这事儿比30万严重的多，啊。所以就这种投资类的，你记得啊。你有可能赚，有可能亏，但是呢，卖这些产品给你的人，他只给你讲能赚多少钱，他不会给你讲能亏多少钱。换成你去卖，你可能也这么干，你也不用骂说那个保险业务员没良心的、没道德，你也不用这么骂。就换成你去卖，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也这么卖呢？啊，如果你上去就告诉人家，你说我这个保险啊，我告诉你，你买吧，啊，买了的话10年你可能亏5万块钱，还有人买吗？还有人买吗？所以换成你去卖，大概率你也是这么卖的。可是我们作为投保人，我们消费者，我们心里就要清楚啊。合同白纸黑字，你不要告诉我看不懂啊！你说小东我看不懂，看不懂也没用，看不懂谁让你签字的？你签了，他就有法律效力。你打官司都打不赢。长发小镇，啊，长发那个叫什么？长发小寨。啊，就瑶他，因为他是瑶族的村寨啊。那个掉发啊，因为哺乳期的问题，是因为哺乳期掉发什么？但是长小头发真是明显啊，就是用了这个，你老婆哺乳期掉发是这意思是不是？然后，长小头发，长小头发就指洗了之后能看到那个有新生的头发，是这个意思吗？啊，因为它是有防脱特征的。就咱们日常买的洗发水是没有防脱特征的，啊，星球说，小东老师，我上次买的洗发水效果挺好的，我每次洗头发呢都掉一大把头发，现在好多了，我老婆用了现在也不掉了，现在她跟我抢着用，上次买的马上用完了，这次要多带点，咱们下半年就这一场啊，如果你第一次用呢，你少买点，如果你用过一次两次了，你要多买一点，为什么？下半年不会再有洗发水的直播了。咱们是，你想八月份嘛，八月初，下周是八月了。咱们八月有一场洗发水直播，整个一直到2027年一月份春节，不再会有洗发水的直播。所以，所有的用过的朋友，觉得用的好的，这次你要多囤一些，你至少要囤到半年吧，要到明年的，你估计到明年的3、4月份吧。你这么去想，啊，好了。还有很多反馈的信息，我没时间读了啊！但是要预约的朋友去微信后台，要预约的朋友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这俩字，搜我名字。
2: 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北京时间18

0: 等。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货款回来刚好也是现金
3: 啊，
2: 所以就没有存进去，就拿了这15万块钱呢。刚好是春节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就带到他家里了。那
3: 给的15万全给的现金，
2: 对，
3: 然后没有欠条，
2: 也没有欠条。
3: 不，你就这么回？这是哪一年的事啊？
2: 19年春节。
3: 好，19年，咱们省略，咱们省略过程，你就直接回答我，现在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借了他十五万？
2: 我太太跟他的老婆都知道这个事
3: 儿啊，那不行。
2: 但是，对，那除此之外，
3: 他如果不想还你钱的话，他老婆会出来站出来那个做证人吗？
2: 我感觉不会。
3: 什么叫你感觉？肯定不会呀、啊。他老婆会帮他老公证明他老公欠别人15万。肯定不会啊，所以你回答我，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现在欠你15万没还？
2: 没有什么证据
3: 啊，那没有什么证据，那就凭感情了。他愿意还就还，他不愿意还的话，没什么办法。
2: 其实我呢，一开始也没着急要，因为之后就是、
3: 啊，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你今天不是想要了吗？我告诉你，有证据，提供证据；没证据，那、没有什么办法。
2: 对，因为苦于没有证据呢，我又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我因为是这个我们是同父异母的这个关系嘛，我父亲呢是16年去世的，
3: 16年啊，
2: 那他去世以后呢，说我跟我生父之间啊基本上没有往来。
3: 如果你爸爸那个名下有套房子，他走了，对不对？然后但是在他走了以后，这套房子过户了，这个大概率，但是不绝对啊，不绝对啊，但是很有可能是有遗嘱的。为什么？因为像这种情况下，去过户的时候，房管部门就要求所有继承人到场。那么所有继承人到场之后，你除非有人放弃，那么你比如说你放弃了，你愿意把房子给你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么就可以过户给他。还有一种可能是，但是你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房子过户，只是你猜的是吧？
2: 对。
3: 好，还有一种可能。你爸爸留下一套房子，到现在都没有过户。他们住着的实际的控制权在他们手里，对不对？到现在都没过户，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他们心里有数，过不了，没有遗嘱，你又不放弃，这个户是过不了的，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2: 哦，会不会因为这个，因为有30多年的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在过户的时候就是也没办法查证、这个、
3: 那我觉得你去查。为什么？假设啊，你查到有一套房子在你爸爸离世之后是你爸爸的房产，然后过户了，不管什么原因、除了是有留遗嘱了啊，如果没有遗嘱、我明白你的意思，房管部门没查到他还有个儿子，
2: 对
3: 不对啊？
2: 对，
3: 或者说对方是不是造了什么假材料啊，都通通不管，只要不是遗嘱，然后你会发现你爸爸走了之后他的一套房子被过户，就这事就能追究。
2: 哦，
3: 哎，所以我认为切入点不是遗嘱，我认为切入点是你爸爸到底有没有遗产。
2: 我相信是有，因为他
3: 哎，那没用，相信没用，相信没用，啊，就是这事儿相信没有任何效力。我觉得你应该摸个底，就是你在扬州不是吗？您我不知道，您不用跟我说您从事什么职业啊，就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您这个职业本身具备你能够查到这些。你爸爸遗产的相关的信息，那你就自己去查。如果你的职业呢跟这个完全不相干，我认为个人做起这个事情难度非常大。

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今天呢，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福利，十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了100多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您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大瓶装的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所以各位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关键词是生日快乐。江苏的听众听好了哈，好视力26周年庆，特意给咱们江苏的听众准备了1000份王牌眼贴，无忧体验，眼睛干涩发痒千万不要错过。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都能够试一下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眼贴品质。每个号码仅限一份，电话是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哈，干啥都特别不方便的，那您就用一下这好视力吧。它采用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感觉这眼睛啊特别的水润透亮。能看手机电视了，想看啥就看啥哈，送福利拿好礼。今天呢，咱们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这个好视力的电话，说上一句生日。

0: 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外卖送到手上，后厨加工食品打包过程消费者都无从知晓。发生纠纷的时候呢，消费者、外卖骑手和商家之间就会出现责任难追溯、纠纷扯皮等问题。那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最近南京市建邺区在金鹰世界南湖记忆商圈试点推广了外卖电子封签。来听讲在记者孙茂强对此的报道。
2: 上午，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金鹰世界餐饮区，走进一家餐饮店。尽管点单最高峰还没到来，但是店里也有一些外卖员在等单，店员正在打印外卖单子。只见他轻轻一按，一张外卖单就被打印出来。与过去的外卖单相比，新打印出来的外卖单子上多了个二维码，它很快就被贴在了餐饮包上，被外卖小哥迅速拿走。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科徐娟娟介绍，
3: 每一单都是有一个专属的电子封签，这个电子封签呢，最大的这个特点它就是有两个，其中呢一个二维码它是叫后厨实时视频，就是后厨的一个名厨亮灶的视频，另外有一个二维码它叫食品封签的视频，这是一个就是每一单它会就是自动的抓取，就是打包前后的大约两分钟时间的一个视频。
2: 新推出的外卖电子封签依托双二维码体系，实现外卖制作打包全流程可视可塑，防拆防窜。
4: 痛，医生用放大镜和镊子一点点地从他的伤口中取出近百粒沙子，即便如此，运动员们还是咬牙坚持训练。自1976年新一届中国女
5: 排影响嘛，那我们需要翻越太行山，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就是把这一段坐车过去就不骑了。我儿子后来跟我讲，他说那妈妈要不等两天吧，等台风过去以后呢，我们再接着骑。
6: 要说骑行带给黄浩胜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人有了精气神。几年骑下来，他眼睛里有了光。长途骑行考验的就是专注力和耐力，长期的户外运动慢慢就把孩子的心性重塑了。
7: 作为年轻人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吧，就是一定要坚持下来。对于这次骑行的话，我可能确实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遇到了磨难要不断的坚持下去，遇到了困难也要去努力的想办法去克服。
6: 202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迎来建军100周年，武慧娟打算暑假带着儿子骑行经过井冈山、南昌、长沙这条线，从起义枪声到燎原星火，主题就叫百年建军，重走星火三角。
5: 那我们能够生在中国现在这样和平幸福的这种环境下面，事实上我们是需要感谢这些革命先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走到这些就是我们说烈士陵园，包括一些革命遗址，不走到这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事实上
8: 不知不觉中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面临法律责任。姚桥派出所民警韦兵提醒，保护好个人财产，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安全。
9: 因为现在这个骗子他诈骗的手段，他对这个被害人心理的这个研究啊，也都是非常透彻的，所以在平时的话，从最开始不要下载这种陌生的软件，第二还是对这些网上的一些说什么能投资、能赚钱，或者说能给你什么利益的，这个就不要相信，才能防止自己被诈骗。
1: 随着短视频深度融入老年朋友的生活，针对老年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也在升级换态，从线上设局转向了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性作案。近日，铁路公安民警就在火车站成功拦截了两名准备前往外地参加所谓致富培训的老年朋友。来听江苏记者索浩洋对此的报道。
10: 事发当天上午10点，在宝应站候车大厅内，旅客小云发现两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且身边没有子女陪同。察觉异常的他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执勤民警赶到现场，将两位老人带到值班室。

0: 是核实情况。
1: 四库间我们
2: 绝大多数不会自动出条，反而会延续为成人的肥胖。很多家长误以为婴儿肥、儿童肥都是暂时的，这是最典型的育儿误区。婴幼儿肥胖，也就是三岁以下的肥胖，是由于脂肪数量的增多所引起，而三岁以上的儿童肥胖，大多数是由于脂肪细胞的体积增大所引起。因此，三岁以下的婴幼儿肥胖不仅不容易减，反而容易导致一些并发症，如早发育、生长速率减慢、代谢综合症，包括脂肪肝、糖尿病等等。所以呢，肥胖的体重管理特别强调早筛查、早干预，肥胖越早干预效果越好，为孩子的终身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新闻晚高峰，
5: 年假也是请完了过来帮了那么多天，也很尽心尽力的。
6: 物资点缺人，然后我又跟着去搬卸物资，搬卸物资完清运就开始了嘛，说招人了，然后我又去云标跟着清运，后边受伤了又回去养了一段时间。
7: 怎么受伤了？
6: 去搬物资的时候摔了一跤，伤到了腰，然后就回去休养了几天。志愿者还是很需要，这边还是很需要，然后就坐不住，我又回来了。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方希，责编张云，我是韦央。更多新闻资讯，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或者是印江苏我苏客户端，还有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是即时资讯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见未来，
1: 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陕西省水利厅今天12点启动汉中安康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综合考虑气象暴雨预警，预报汉中安康将发生强降雨过程，可能引发大范围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风险很高。从昨天到今天，陕西省新增转移避险9908户，21158人。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川渝黔多地迎来强降雨，同时黑龙江今明两天也有明显降水。为保障行车安全，铁路部门对多场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受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国铁成都局今天临时停运列车52趟，涉及西成高铁、新成昆铁路、兰渝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降幅。作为我国第二代东方红系列科考船，东方红二船自1996年投用以来，航程超60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任务，并累计完成227个实习教学航次，培养23000余名涉海专业人才。截至2023年，该船安全运行27年，航迹遍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印度洋及西北太平洋海域。这次大修改造实现多项关键技术指标从0到1的突破。首先是动力和操控系统升级，使这艘船现在的续航力达到13000海里，水下辐射噪声水平达到新的标准，船上的网络信息化实现整体更新换代。升级后的东方红二船可奔赴全球绝大多数海域开展科考作业，能够同步开展水文、气象、生物化学、地球物理等多学科一体化海洋综合。

0: 综合探测，真正实现一站式全域科考，可稳定再服役30年。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琐碎，却常常忽略疲惫的自己。今天起，请告诉自己，累了就停下匆忙的脚步，烦了就放下心头的重担，疲了就拥抱松弛的时光，不必事事逞强，不必人人讨好。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学会与自己和解，用心呵护身心，从容。
3: 想法都没有了，有点麻木了。大概是凌晨2点到3点的时候，有半个小时左右，我是非常绝望的那段时间。我甚至给我老婆发信息，可能回不去了。我说，
4: 当时李伯杰向不少救援力量寻求帮助。但是由于人力不足，一时间难以有人前来救援。7号凌晨4点左右，莫桂成的手机终于有了信号，快撑不住了，急，弹出的多条紧急求助消息让莫桂成坐不住了。
5: 因为他本来心理承受能力就比较强嘛，那他既然给我发了这几条信息过来，说明很严峻的情况了。其实我也容不得想太多了，就直接出发了，就这样子了，救人，我就直接有这个念头。
4: 没有任何的犹豫，莫桂成立马动身，一块泡沫板，两根麻绳，两个救生圈，6-7块饼干和饮用水，这就是他带上的全部的装备。天还没有亮，莫桂成就开车前往李伯杰所在的西江教育园附近的虾塘赶了过去。
5: 救援链我们已经也联系了，但是初期灾难发生初期，你想要也是到处都需要救援嘛，优先肯定是优先把那些老人小孩这些弱势一点的群体先优先救援嘛。那我们这种年轻一点的是吧，实际上我对这个救援过程还是相对有把握，所以说我就自己进去了嘛，反正我就一定要到那边就把他什么见到他人接上他人嘛，什么这样子嘛。
4: 一路上雨还在下，最快的高速也已经封路。莫桂成靠着导航开到距离李伯杰所在的位置3公里处的时候，洪水把他给拦住了。当时天已经亮了，原本熟悉的地形此刻被洪水给淹没。莫桂成没有犹豫，停下车以后划着泡沫板一头扎进了洪水中。
5: 中途我手机到半路的时候就没有电了，他这个时候就更加的担心了，然后我滑的就更加快了嘛，就是一心只想着进去救人了。当时水流那么急，进去害怕肯定害怕的，但是相对于把他救出来这个更重要嘛。
4: 在湍急的水流中，莫桂成他多次遭遇险情。
5: 从外面农场这边灌进来的水是很急的，

前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画上还是不行，那老师说不是不行，没有碰到有缘的人。传统的工笔画讲究的就是三盘九染，但是我要远远超过那个，不分多少遍，反复的染。

案人员展开调查，很快将嫌疑人唐某抓获。视频里穿着外卖服的男子唐某正在店内扫码付款购买香烟，买烟的钱则全部来自郑先生的支付宝账户，而这一场景与郑先生发现钱被盗取相隔不到十分钟。唐某到案后，警方在其手机内发现了7张郑先生的支付宝付款码截图。

0: 南通等地也有居民遭遇同样话术，深陷骗局。警方再次提醒，如果疑似遭受电信诈骗，必须牢记三个一定：96110预警电话一定接听，12381劝阻短信一定查看，民警上门劝阻一定配合。阜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巾帼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1: 96110，这是全国公。

我们总说明天就开始运动，我们总说昨天很累，今天太忙，运动的脚步就一拖再拖。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人生一步步变好就是从坚持开始的，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相信自己，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看大片，追热剧，看比赛，全球通为您升级电视会员，移动高清电视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爱奇艺、优酷、腾讯、 B 站、芒果

0: 前阵邮了一本就是昆曲唱腔的一本书，就是专门讲他们那边怎么认为的真调、四声、阴阳怎么区分，寄给我看啊，说这个应该对我可能会有帮助，就是蛮感动的。他们都是一帮很爱昆曲的人。
1: 所以在台湾也有很多热爱昆曲的年轻人。
0: 对对对。
1: 这一次我们在苏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文化月当中看到了您的精彩演出，我们看到了现场非常热情的观众。那在参加这样的一种两岸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您会感觉到昆曲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大家会给到您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呢？
0: 我觉得首先是一种文化的自信嘛，感觉很荣幸，因为这个昆曲让我能扮演这么好的一个角色，然后去演绎这么青春、这么美丽、这么有价值的一个故事，更多的是一种对文化的认同和自豪。当时跟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种子，我们来自各个大学嘛，就像每个大学培养一个种子。
1: 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伊朗这次应该说非常罕见的一次主动出击啊，29号在双方暂停互袭的这期间打破了停火，打击了约旦的美军基地。伊朗这一次罕见的出手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1: 好的，你刚才用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啊，我完全赞同。为什么罕见？就是他很少去这样做，但这一次恰恰是这样做了，迈出了这一步。那么它的内部的内在的因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我想有这四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啊，就是伊朗的这个做法是在美国于7月24日暂停空袭，准备要推进谈判之后所开启的，而且打击的是在约旦境内的美军军事基地，主要是阿兹拉克或者说穆瓦法克萨尔蒂这个美军基地。那么这就带来一个什么，就是本来美国已经暂停了，可是你还在打，那么我想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破停火的不对称性。打破停火的不对称性就是你打了我你停了啊，你打了我我也打了你，你停了我也停了，那么这叫什么呀？这叫由你美方来主导的。那现在伊朗是突破了这个规则，就你停了我继续打，是吧？那就打破停火的不对称性，就是要主导未来的态势，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呢，传递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威慑性的信号，要对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个证明，即便你们采取暂停的这个攻击性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等等相关的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个打击就是点对点，在他看来你们是从这些地方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起攻击的，那今天我打的就是这儿，这叫点对点。那么也就是说美军采取了实质性的军事打击行动，那就吻合了特朗普说要痛击伊朗。那么到底算不算痛击呢？我认为不算是痛击，因为这个从打击的力度和点对点的这个特点来看，还不能完全说特朗普所宣称的这种痛击的程度。那么除了美军采取的行动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心理战。什么是心理战？那刚才我们分析了，伊朗打约旦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威慑，那美军方面他肯定也研判了你伊朗的目的就在这儿，所以他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做法。那是什么做法？

0: 只要您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下100多块，而且不是10天20天的小瓶装，而是拿到足足一个月的大瓶装辅酶 Q10。 秒杀活动在9号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程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个问题，所谓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那么他军事实力到底怎么样呢？是这种散乱的小股部队呢，还是说在当前的中东局势中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程教授，
1: 这样，你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的实力怎么样，第二个问题他的影响。那接下来我分开来解读，我们先看他的实力。他的实力就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那他到底有多少人？那核心力量是人民动员力量啊 ，PMF 人民动员力量，还有那些激进的联盟，比如说伊斯兰抵抗组织啊，你看这些，它都属于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那么它的总人数大概是多少？我们先来看啊，就是精锐的、具有作战能力的，大概在5-6万人。最高不超过8万人。那么如果说看他的登记，就是他登记的是多少，登记的大概在15万人。我刚才说的是可以去直接参战的作战的力量，大概是5-6万啊，最多不超过8万。但是呢，他内部呢存在什么呢？激进派，叫亲伊朗的激进派，还有一个是本土的温和派。你看他派别不一样，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拥有什么？拥有无人机，比如沙赫德136，这是伊朗改造的雄飞弹、卡秋莎火箭弹，还有呢法基尔近程导弹这些。同时他自己也能研发FPV 自杀式的无人机，可以实施饱和式的攻击。那么他缺的是什么？重型装备，比如装甲呀这些啊，装甲车呀、坦克呀，这个他没有。他的作战能力，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打了就跑的这种游击袭扰的方式。他专门攻击的是补给线、海湾的能源设施，还有呢分散的美军基地，也就是说他的作战能力他并不是很强的啊，就是一种分散的。那么他重点做什么啊？主要是向伊朗方面提供一些情报啊，还有呢就是参与到一些袭击行动来对伊朗进行策应等等，它主要起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它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中东局势的影响，我们用三个关键词来表述。第一个关键词，杠杆。什么杠杆？美国跟伊朗博弈的一个杠杆。那么从这一次美沙联手攻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来看，那么他呢很有可能是在未来会扮演一个杠杆支点的这个角色。那么这样做会不会把美国跟沙特给拖进来？不管拖多久，我认为他会起到一个杠杆支点的，就是来分摊伊朗的这种战略压力啊，就是我把他吸引力打出谈。虽然这个要消除伊朗的核计划的确是这样，但是目前的做法、目前的战术安排还是以打促谈啊，谈判为主。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双方的这种关系能不能修复，因为围绕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争以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它是出现了分歧的。那么这个能不能修复啊？包括美国可能下一步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同时呢美国和沙特签用了民用核协议，那这些都会对地区安全，都会对以色列形成一种冲击，那双方能不能重新修好啊？这是第二个看点。那第三个看点呢，就是这个会晤的形式，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举动，比如说啊，有没有联合记者招待会啊？这个会晤是不是全程闭门的啊？还是说可以公开的啊？同时呢，这个对整个议程是不是公开的？这些呢都没有对外公布，那就凸显了双方啊

0: 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同时要在避免在一个敏感的时刻激化矛盾，就是要尽可能的避免激化矛盾。那么还有一个观点看点，就第四个看点，就是双方各自互内国内都面临一些问题，他们相互之间需要借力。什么问题？内塔尼亚胡就今年十月份他面临以色列议会选举的考验，如果说选不上，那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是灭顶之灾，因为要追究他的这个三个罪名的起诉。那对特朗普来说，今年十一月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这个基本盘能不能巩固，还有呢目前的反战的民意能不能进一步，会不会进一步上升，影响到选举。所以你看双方各自都有着国内的这个选举的考虑啊，也就是说需要相互之间借力。怎么去借啊？他明显的出现了一个诉求上的分歧。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关于内塔尼亚胡这次见特朗普双方的互动，最关注的一点就是怎么对付伊朗，这是肯定的，对吧？这是都不用去争论。但是关于双方怎么对付伊朗到底有多大分歧，这个我看讨论挺多的。那么有一种分析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在大方向上对付伊朗目标是一致的，就肯定还是要搞垮伊朗，但是路径上双方存在着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以色列可能更激进，美国呢可能想通过更稳妥的方式啊，包括外交政治手段也不排除的方式来进行。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呢，陈教授？
0: 对的对的，其实我刚才啊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双方它是有在诉求上，在战略目标上它是有分歧的。那有没有一致呢？当然有了。双方的一致性在哪里？双方都明确承诺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就是可以看着双方啊，它的目标的一致性，就是它是一个底线啊，而且呢，要致力于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能力，来压缩抵抗轴心的地区影响力。那么我们把这个目标啊，把它划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不能拥核，你伊朗不能拥核。第二个，要限制它的弹道导弹。第三个，压缩抵抗轴心。那这三点其实双方啊是没有什么分歧的，基本上它是一致的。但是呢，在路径方面、战术方面，它还是有些细微的分歧。那分歧在哪里？我们来看看，你美国侧重什么？以色列侧重什么？对吧？美国所侧重的就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可以通行。那么要让它通行，就得保留外交谈判的空间，同时呢，要优先考虑全球能源的价格稳定下来，因为你不稳定下来，就会提升美国国内的油价的这个成本，就会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成本，通胀就会上去，影响到选民们的投票倾向。这是美国所侧重考虑的，就是不能完全失控，要掌握一定的度。那么以色列他是怎么考虑的？以色列呢，他对这个谈判他是不感兴趣的，而美国重点呢是保留谈判的空间。以色列觉得谈判是拖延时间，没有任何意义，对吧？他是对这个谈判持高度怀疑的这个态度。他主张什么呀？通过高强度的、持续性的、高强度的军事打击来彻底削弱地区的安保能力，他在下降，对吧？那么这就使得呀，中东地区的地缘格局会出现新的变化。那么以色列又会不会趁机做大做强，从中变成一
1: 会体现在行动上，但是在大的方向上，伊朗要同时应付来自美国和以色列军事压力，这点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北京时间23: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
2: 水务公司主动对接联系了倪先生，当天下午呢，水表就已经更换到位了。北湖国际小区的其他的多位居民也表示将提出申请，尽早进行换表。
3: 好，陈军，我总结一下，其实就是第一步，经过我们一追到底的持续跟踪，那么现在用水企业已经开始广泛的征集大家的意见，比如说是不是需要有更换的意愿，然后征集完了之后，他们就会分批次进行更换，对吗？
2: 是的，此前公司是表示说，如果有问题的可以进行反映，然后他们再进行一户的换表。现在目前等于他们把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征集和和处理。
3: 好，另外倪先生的个人诉求初步已经得到了解决，对不对？
2: 是的。
3: 好，
2: 他的表已经换到位了。
3: 好，昨天你也在现场跟亨达扬州水务的王总，你们也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啊。那么这次一追到底现场采访，我想问问你的感受。
2: 好的，我首先想讲一下，就是我在扬州现场采访，当时的两个小细节。我是到了北湖国际和一些临近的一些小区进行走访，这些小区呢都是安装的像他说的这种充值卡式的水表，它就有一个小圆卡，每次在水表上面一刷，它的确会显示上面余额等等几个数字。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水表井嘛，一般都在楼梯间，然后里面又比较昏暗，它要打开那个门，所以它表面的数字是比较难以辨认，而且不直观的。并且呢，如果每一次居民需要去确认，它的余额等等数据，都要到水表井去刷卡，这个习惯也是非常不方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我们，
4: 对，
3: 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我想把这个卡表换了的，
4: 对，
3: 我们都是支持的，而且是免费的，对吧？
4: 对，
3: 因为按照新的供水条例来讲，这个是免费的。
4: 这是对的，对的。
3: 好，
4: 从六一号以后。
3: 好，王总，我们今天关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只是倪先生一位，涉及到2000户，对不对？
4: 所以说你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就高度引起。

0: 起我们的重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已经提出了一个叫走用户访需求。
1: 嗯，
0: 我们过去呢走用户都走了农村的用户，
1: 但是王总啊，我觉得我还是有点疑问的哈，因为您先生这事儿他跟12345反映过，然后你们也接到工单，你们没有回复他说这个事情根据你的意愿我们可以给你换，而且是免费的，而且不止一位，全小区2000户按照新的供水条例，只要大家有这样的意愿可以分批次，但是他们没有听到供水方这样的回复。
0: 哎，这个什么情况呢？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接线员把这个情况已经反映到公司了，
1: 啊，
0: 我们公司已经给他明确的答复了，对吧？我们可以免费的为他换表，但是他们走流程的时候，
1: 嗯，
0: 那就营业部再走到工程部，可能一个过程，
1: 嗯，
0: 他没有及时去传达到这个李先生去，那。
1: 但是我想不管流程多复杂，
0: 对，
1: 让用水用户直接听到你们的对于这个事情的主动的更换，提高大家的感知度，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虽然是在末端，但是是最重要的一环，对不对？
0: 你这讲对了。
1: 好，
0: 你这讲
1: 那王总，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也看看后续进展情况，而且2000多户目前还是卡表的用户，现在倪先生这户可能已经完成了更换水表，大家有后续的诉求是可以和亨达扬州水务公司直接联系，如果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和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来继续反馈。
0: 好的，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跟王总到这儿。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江都区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的周科长。周科长你好。
2: 喂，你好。
1: 周科长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二次对话，对吧？
2: 对对对。
1: 昨天您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2000户卡表用户要换水表，提高用水感知度的这个情况，作为主管部门江都区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你们有没有去深入了解到这儿？好，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大蓝鲸网友江淮赶海人说，王老师你好，我是政风热线节目的忠实听众，谢谢这位朋友。浪迹天涯说，王老师早上好，我在嘉兴继续收听你的节目，谢谢这位朋友。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这位朋友说，主播你好，非常喜欢看你们的网络直播。李李辣脚说，一追到底到位给力啊。我们来看看江苏省启东市大兴朱汉平说，王老师你们太辛苦了，为老百姓诉求，冒着高温解决了不少事情，说明一追到底很好，有效果，我们老百姓表示感谢。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啊，还有大家在留言的过程当中也反映了很多的一些诉求，我们也会把它认真的记录。妥妥说呢，江苏省淮安盱眙天泉湖翡翠园68号也是这种情况，这种表给住户带来的长期不必要的困扰。皮皮说呢，绝对的一追到底。大蓝鲸网友尾号是192，手机号是192，尾号是8146，这位朋友说，不要让2000多户主动申请换表，这表应该是水务公司全部换，这里面应该可能还存在一个分批次，还有一个过程，还要征求大家的意愿。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的。好，这个事情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我们的那是
3: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走私贩卖不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
1: 的变迁，以前的总表是盱眙供销社，现在总表是仪征市供销总社，对不对？
12: 对，总
1: 好。现在用水什么问题？
12: 现在用水什么呢？现在用水一个是在4到5年前，他把我们的这个原有的这个水表，就是楼栋下面的各单元的这个水表，各户的水表，他私自更换了，更换了磁卡式的这种水表，
1: 换成了叫磁卡式的。
12: 对，
1: 以前是什么样的呢？

0: 以前是没有次岗式的，以前就是师傅公，就是以前师傅公交的存在的时候，他是来抄表。
1: 嗯，抄表。
0: 就是师傅公交。
1: 那现在这个磁卡式的，就是每家都会有这个磁卡，对不
0: 对？
1: 对，
0: 现在整个128号大院里面，现在全是磁卡式的这种表。
1: 嗯。
0: 已经师傅公交是未经公示，就是已经是公交总社未经公示。

0: 看不到发票，可能还看不到用水量。
1: 你讲这个情况，因为是这样的，我们是统一的那个接收的是以化水务公司提供的发票，然后我们每次那个居民啊或者住户过来那个储水，我们都提供了那个水费收据，都盖有那个单位的公章。是这个情
0: 还
1: 况。
0: 有这个水费，这个总表，供水是不是比每家每户用水的价格也不一样啊？
1: 统一的那个一化水厂收我们多少，我们就收多，我们同样的那个经营多少，
0: 啊，就没有差价是吧？
1: 没有一分的差价。同时，那这其中那个水路那个什么那个水损啊，管网的那个水损，都是我们单位来承担。
0: 就是中间的一些损耗是吧？
1: 对，有损耗都是我们单
0: 好，
1: 位来承担。
0: 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哈，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你们这个水费啊，这个总表直接是交给一化水务的，是不是啊？有网友给我们提供信息啊，这个是大家有事儿大家帮啊。这个网友说呢，说现在是不是叫粤海水务有限公司啊？
1: 我们这块不是，
0: 不是啊，不是，
1: 我们这块，
0: 就是一化水务是吧？
1: 对，我们这块的供水就是一化水务。
0: 那看来这个事情就是说，咱们跟一化水务也主动对接过。现在不是说咱们宜消不是宜征供销总社，我们这个不同意，是水务不同意，对吧？
1: 对，水务那块就是他没有办法实现。
0: 那你们跟他们沟通过几次啊？一化水务
1: 就最近的反应，我们就已经沟通过2次了。
0: 啊？那他们也没有给出理，也没有给出理由是什么？也没有在线。
2: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政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0: 各位，在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目前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金玉梅，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厚军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室，来现场回复朋友们的问题。好，非常欢迎二位。好，欢迎金处长。好，欢迎张处长。好，近年来呢，省商务厅重点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试点城市江苏全覆盖。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很关心省商务厅在推进政策落地过程当中，如何精准对接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刚需，真正把银发金街、便民小业态这些服务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让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身边的便利服务呢？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的金处长来回应一下。
3: 好的，去年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的通知，要求聚焦扩围升级，做好扩大覆盖范围、推动业态升级等几个方面的重要任务。针对一老一小提出重点围绕为老服务补齐业态和设施短板，提供老年助餐、康养理疗等服务，鼓励各地打造银发金街，优化为老便民服务网点，包括修鞋、配钥匙、彩改衣服等小修和小补的活动，提升老年人社区便民服务水平。今年6月，我们省商务厅会同9个部门出台了我省关于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的通知，结合我们省的实际来贯彻国家的要求。下一步，我们省商务厅将推动各地细化落实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举措，让社区居民，特别是老年居民感受到身边的服务温度。一是推动扩围升级，聚焦社区市的主城区、县城的社区以及城乡结合部，全面推行一圈一策，与三星试点、完整社区建设和老旧小区改造深度融合，构建多级联动、多方参与的协同机制。二是强化消费带动，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院，推动一电多能、惠民菜摊等融合的业态，持续激发社区消费潜力。三是优化服务水平，聚焦一老一小刚需，完善社区助餐、嵌入式托育及适老适儿化的设施，推动医养托管、办事学习就近就便

0: 是一个快总表，能不能每家每户有独立的水表？
1: 独立水表是他们自己去跟供销总社来沟通，我们供水只供到总表，懂吧？
0: 但是这个
1: 总表来收费，
0: 但是这个分表这个诉求是应该跟你们水务提呢，还是应该跟供销总社提呢？
1: 他们是跟供销总社去提，懂吧？
0: 但是这个事情群众诉求跟12345也反映过，12345有个回复，12345的回复呢，我们也跟供销总社沟通了，供销总社说跟你们也联系过，是不是啊？跟你们宜征化纤水务中心也沟通过。
1: 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我没接到过这个电话。
0: 好，我们也现场连线宜征市供销总社曲阜供销社王先生。王先生。
2: 哎，你好。
0: 好，我们此刻也现场连线到了水务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宜征化纤水务中心，是和他们对接吗？你们总表？
2: 我们这块那个水表这块是由宜化水务中心来进行那个供水的。
0: 宜征化纤水务，然后我也把这个群众的诉求想总表变成每家每户分，他说这个事情好像是你们总社的事情。所以我想理清楚这里面的关系。这个事情如果说群众诉求提出来了，这个事情如果要解决的话，应该如何解决？应该如何操作？到底是宜征市供销合作总社曲阜供销社的在要主导这个事情，还是宜征化纤水务中心要主导这件事情？二位谁可以回答我？石主任，还是曲阜供销社的王先生？另外，我们想问一问啊，这个是不是公共用水企业，还是宜化的内部公司？是不是费用的问题？
1: 跟费用没有关系。
0: 跟费用没有关系啊。
1: 跟水费没有关系。

0: 台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2: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
1: 种情绪的一些问题。您觉得这个高温的因素，您会怎么来看待？
3: 的确，高温本身对我们人体来说就是一个应激状态。那么在这个高温应激的时候，我们大脑的神经中枢就会出现一些这个应激反应。那么涉及到我们像下丘脑，我们的下丘脑它会调节我们的各个器官的反应，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下丘脑功能紊乱，它就会让

0: 我们的心跳加快，呼吸也会加快，那么皮肤呢也会出现出汗多啊，或者是血管扩张，所以你看到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人是面色特别红，又红又热，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本身是为了散热，但是呢这个时候心跳快，呼吸快，它会给我们大脑造成一个假象，认为自己好像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或者是面临了一些这个我们说叫做战斗行为。 那么是一种原始状态下这个进化过程中留保留下来的，所以人们就会觉得这个时候好像是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那么他在面对和别人进行交往的时候，或者是在社交场合遇到一些这个行为啊，那么这种一出现这种以这个攻击的状态来应对，所以就出现暴躁易怒，或者是情绪不稳定，再加上还您说，
1: 高热的时候，这个人本身脱水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情绪的不稳定，还有是夏季炎热，很多人睡眠也不太好，那么本身睡眠不太好，那么情绪的调节能力也会下降，包括我们大脑前额叶调节情绪的能力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这就综合造成的。
2: 听您这么说之后，我就觉得，可能本身这样的高温天气，我们从主观感受上来讲，它就是不舒适的，而且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中枢啊，包括皮肤啊，包括我们的心跳啊、呼吸啊等等，这个它其实从医学角度来讲，可能你人体的这种客观的这种应激反应啊，它也是，即便不是我们主观的说啊，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一个路怒症啊，我们在路上可能和别人啊，如果有一些小摩擦的话。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不是那种主观的，我想跟你去这个吵架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的大脑就处于一个叫战斗状态了，就是可能就更容易啊，比如说发怒啊，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情绪的这个问题哈，就您帮我们分析了从医学上来讲，为什么高温会。 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这种情绪，那想请教您一下，侯主任，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您刚才讲了，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身体在高温下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那我们如何来认识和调节它呢？
0: 对，如果感觉一个个体或者你发现自己家人身边的人在这个 3、4天或者是这段时间户外多一个比较多，情绪变得烦躁易怒。那么首先啊，我们说劳逸结合。那么如果感觉到自己这个热的状态、情绪有点不稳定的时候，你要及时到这个阴凉处喝一些补一些水分。我们说慢性脱水本身影响我们的情绪的调节。所以适当的降温，防暑降温。那么该休息的时候高温天气也适当休息。然后还要保证晚上这个足够的睡眠。 那么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有条件的尽量还是要开空调防暑降温。当然，有些可能它有时这个实际条件限制，但是尽量要确保自己晚上的睡眠状态会更好一些。这样对于白天的情绪调节会更好。当然，还有我们说，如果你持续这个情绪暴躁易怒或者心烦意乱。 一直得不到改善，超过2周以上，那么有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咨询医生，查一查身体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你的情绪。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甲亢，甲亢的时候就是容易暴躁易怒，甚至有些血糖不稳定，这些可能都会影响。所以要综合考虑。
2: 一方面，这个高温的环境下，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说我们的这种调整，能够稍微的改良一下。有条件的话，尽量减少户外的作业或者说活动哈。另外，您说到就是我们的睡眠也非常的重要，还要留意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问题啊叠加了这个因素，造成可能会主
0: 妈妈给他买了。
2: 一瓶这个500毫升的一个功能饮料，喝了当天中午就发脾气。所以一看呢，床头柜上放了这个。但是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体会，咖啡喝的多了就容易心慌易怒。对，这个是有的时候你喝完之后，那个咖啡你就觉得今天好像心跳也会变快一点点。
0: 对，
2: 然后就感觉有点上头，对吧？就哦，这个时候其实它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如果说本身就有一点点易怒或者说躁狂的感觉的话，可能这一类的饮料就是您刚才提到功能。

0: 饮料还有这个咖啡啊等等，可以这可能就要少喝一点了，就别喝了，暂时
1: 是的
0: 哦。这个
1: 所以说要补水的时候，尽量就喝普通的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
0: 好的，
1: 或者一些维 C 饮料喝一喝，当然可以的，
0: 可以的，哦，
1: 嗯，
0: 这个很重要。那我想，今天的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因为情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您刚才在讲说这个不好的情绪，包括抑郁和这个躁狂。这个情绪如果持续了两周以上要及时就医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说，一方面我们其实要觉察自己的情绪，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关心家庭成员的这个情绪啊。一方面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要有多一点的这种包容和关心关爱，还有就是假如说我们感觉到这个是

0: 是的啊，但是呢，临床上像我们在眼科看到很多的病人，他如果能发生视神经萎缩，其实也是在发病小概率事件，也是小概率事件，因为他基本上到眼科来，他很多他都是筛查别的原因，很少去筛查视神经，但一般老年人、中老年人像高度近视或者糖尿病视神经病变或者确实有全身的很多疾病或者颅内的疾病，他往往都存在
1: 不同程度的视神经萎缩，所以说这个概率目前没有说专门去统计视神经萎缩的概率。
2: 但是您提到了，就是您提到的，比如说前面发病的这个原因，包括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高度近视，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并不远，或者说可能就是它是比较容易这个发展成视神经萎缩的，就是有一些问题是容易引造成这个后果的。
0: 对，是的，所以一定要从病因早期去控制，因为视神经损伤它是没有特效疗法去彻底治愈的，所以在防治方面一定是预防和早期干预是重于一切的。
1: 那您既然说早期干预，那其实这个早就很重要了，那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
0: 要特别重视的一些信号，或者说我的这个视力啊，我怎么样去保护，或者说哪些事儿我不要去做是能够保护的呢？首先你说的早期信号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视神经萎缩的早期信号往往容易被忽视。首先主要的我们是三大信号，第一就是视力下降，它这个视力下降呢是配眼镜也矫正不上来，
2: 就怎么戴眼镜它看东西还是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还容易疲劳。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对比敏感度下降或者色觉异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看红绿灯，看红绿色觉障碍了，然后呢还有就是看一些绿色的这些草木，它没那么鲜艳了，还有呢就是在阴天或者黄昏的时候特别尤其看不清。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视野的一个缺损，
0: 比如说早期视野中可能会出现固定的黑影，你看到它不动，或者它的范围变窄了，比如说读书看书的时候会发现某一行字它突然断了一截，
1: 如果再乘一下这个 16% 或者说 3% 的话，那其实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乘出来，我们相当于我国有在预计在2030年有1900多万。
2: 很多的数字很庞大的，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具备这样的常识，
1: 就是如果是患有糖尿病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你其实除了要关注血糖的控制之外，那比如说视力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要去查这个眼底的健康，要去查这个视力的情况，而且它不是查一次，它是今后要有一个定期的复查，那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那我还想请教一下徐主任，就是说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糖尿病患者，那他如果去关注他的这个视力有没有受到影响，那他比如说受或没受到影响，他接下来如果他很关心他的视力，他不想这个视力受损嘛，那么他可以做些什么，是不是只要把血糖控制好了就可以，还是说额外可以做些什么呢？可以说首先这个血糖控制调控不好，这是
1: 这些疾病的病因，就是我们的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它只是一个并发症。我们只能去对症，包括我们眼科来只能去对症治疗，而要对病因治疗，一定是控制血糖。控制血糖有几个重要的，第一是血糖要控制在他们内分泌科医生都会说三到六，那还有一个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糖化不是，对，糖化血红蛋白一个指标，它反映了近三个月的你的血糖的一个控制情况，这个指标不好是跟视网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密切相关的。还有就是不光是血糖了，血压和血脂，特别是血脂，血脂高也会加重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进展。我们在很多的这种临床包括基础研究中发现，血糖的这毒性作用和血脂的这个脂毒性作用对视网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 那就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
0: 那据说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因为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自己就很关心，就是高度近视。我们也知道青少年的近视率还是比较高的，那这种高度近视和这个可能未来中老年之后，这个眼底病变之间，它有着多大的一个关联性呢？
1: 高度近视它绝非是看不清，它
0: 高度近视它相当于就是近视超过600度，同时眼轴要超过26毫米，所以门诊我们是经常会给患者开眼轴的检查，去看一下你的眼轴进展怎么样。

0: 很多别人不理解，那我们就会跟他讲，
1: 是不是叫眼底的疾病的比例达到了61.7%？还有一个词儿，您说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那么这个是这个眼睛的这个健康，它是需要终身管理的。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想继续请教您，就是对于如果说已经高度近视的年轻人，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来避免或者说延缓未来眼底病变的发生呢？
0: 嗯，如果是已经高度近视的年轻人呢，那首先我们是建议患者要有一个很好的依从性和一个很好的心态。
1: 嗯，
0: 因为我们是需要他终身建档监测。
1: 嗯，
0: 就要定期监测，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如果目前现在正在听的一些听众，自己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我建议那从现在起抽时间去给自己建立一个眼底档案。
1: 嗯
0: 啊，我们是建议18到40岁啊，这个过程每年都要筛查一下眼底啊，排除一些可能存在的这种眼底的病变。那40岁之后呢，啊，到中老年了，我们可以缩短到半年去复查一次。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高度近视的患者呢，我们临床上我们是建议避免做冲击性的运动。
1: 嗯，
0: 因为高度近视它的视网膜很薄，像纸，对，像江湖的这种纸一样很脆。
1: 嗯，
0: 如果打篮球啊、拳击啊、像过山车啊、蹦极啊这种，都有可能会出现外伤或者这种剧烈的这种冲击性的运动。
1: 嗯，
0: 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视网膜会出现一些震荡或者撕裂，出现视网膜的裂孔脱离。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医学的手段进行控制这个眼轴。比如说如果还没到18岁在发育期的青年人，那我们可以现在国家提倡这种近视防控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所以基本上都普及了，像我们的这种框架眼镜啊、角膜塑形镜啊，还有就是药物治疗，像地诺达妥品呀，还有这种视功能的训练啊、极弱视的治疗啊，它都能够有效的延缓眼轴的这个增长。
1: 嗯，
0: 那对于成年之后我们高度近视，它的眼轴还是会增长的。
1: 嗯，
0: 那么怎么控制那我们就是只能说控制你平时的用眼要少近距离的用眼，要多去放松。
1: 嗯，
0: 如果眼轴真的是超过29甚至30毫米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手术去控制这个巩膜的一个加厚，比如说这个后巩膜加固术可以就是物理性的去加固我们的眼球，防止它进一步的扩增长。
1: 如果到了需要手术控制的，其实也可以有手术控制的手段，但那个可能就
0: 是
1: 比较快。
0: 但是我们
1: 长得，我觉得眼周就
0: 20我可讲解一下这个东西很重要。
1: 对，
0: 什么是20/20/20？那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写作业20分钟。写作业就是近距离的这种工作操作，20分钟之后，那我们就要去跳远眺望远处20秒，去放松我们的眼睛。
1: 嗯，
0: 那么我们看这个近距离的用眼写作业的时候，我们要保证一个20以外，最好是33厘米的一个长度，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如果我们平时都能给小朋友很好的控制住，那么我们的眼轴有大概率能够控制住。包括已经近视的眼轴很长的，在我们这种多种手段加上去之后，我们临床上会出现退轴的现象，就是眼轴会回退的现象。这是比较好的。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早一天干预我们就能多保住中老年年龄大了之后的这种视力。
1: 是。20/20/20黄金法则，还有在用眼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要注意一拳一尺一寸，这个刚才讲的我们距离书本的这个距离，你刚才讲到一个33厘米，还有就是我们和课桌之间有一拳还有一拳，还有我们那个握笔的姿势是一寸这个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只够解答一位听众的问题了，学者，我们有位听众问他这个问题也挺大他说目前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案可以让视力提高一点，或者我们怎么来预防视神经萎缩？
0: 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的20年是基本上没有解法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基因治疗还有这个脑机结合的这个发展，现在其实已经实现了。像视神经萎缩或者是失明的这个患者，那他的这个电缆和眼球它已经就是失去功能，但是呢脑机结合我们知道我们通过一个外接机，然后作用于我们的这个视神经上面，然后它这个电线可以直接放射到我们的大脑皮质，在皮质中枢产生视觉效应。这个目前已经问世了，就是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是浙江省的一个眼科医院，他们完成了首例。

0: 一个视网膜脑机结合的一个手术啊，已经让一位啊失明的患者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光感光和这个认识这种字母的这个能力了，
1: 嗯，
0: 是可以的。所以大家不要灰心啊，在未来我们可能会见到越来越多这种视经萎缩失明啊视力差的人，他能够逐渐的提升视力，嗯。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科普的知识，还给我们带来了最前沿的医学的讯息哈。那徐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我们是一般是星期二上午星期四上午和星期，这是在本部，还有就是在河西的星期日的上午，嗯，
1: 好的，
0: 专家门诊。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我们马上再重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感谢徐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科普知识，谢谢您，徐主任。
2: 嗯，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许义丹副主任医师。许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本部呢是周二和周四的上午，然后在河西院区是周日的上午。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了解我们更多，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 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上你可以找到在线收听回听节目，

0: 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 自从来到中国，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2: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
3: 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建议。
1: 重点支持水产品的产地冷链仓储、分级分拣、加工保鲜设施建设，培育壮大我们水产品深加工的这个企业，推动啊水产产业从卖鲜活向卖产品、卖品牌、卖品质的转型。
0: 全国人大代表、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渝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姚露露长期扎根乡村，走访了大量新农人和合作社。他反映，农业资产抵押认可度不足，评估标准与银行的授信标准又不互认，常常出现办证无用、评估白做、付费无果的情况。
2: 建议呢，出台全省统一的农业资产价值评估指导细则，针对土地经营权、种养设施、活体畜禽等涉农的资产呢，建立标准化、规范化、银行互认的评估体系。
0: 今年暑假，无锡首个外卖骑手子女暑托班在梁溪区南尖社区开班。省人大代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燕说，报名反响热烈，但很快又有家长反映新问题，说暑托班布点不均衡，有的家长每天要骑45分钟电动车送孩子。
3: 对于我们流动人口、外来务工这个人

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

0: 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早间的7:38，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
2: 新闻早高峰天气，
1: 刚刚过去的周末，高温强对流预警双双拉满，全省73条高温预警生效，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多地突降冰雹，并且出现了9到11级的雷暴大风。高温炙烤和冰雹突袭同场上演，反差天气也引发不少人的关注。局地冰雹是如何形成的？持续高温还要熬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启慧的报道。
3: 8月2号，省内多地上演了剧烈天气反转，白天持续闷热高温，午后短时内狂风雷电，甚至有冰雹突袭。江苏气象当天密集发布15个强对流预警，其中南通市升级了强对流橙色预警，预报当地将出现10到11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以及局地冰雹。苏州、常州、无锡气象台呢是同步发布黄色预警，提醒防范7到9级的雷雨大风。就在同一天，省疾控中心、省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徐州中降雨降温呢？郁良玉说，
4: 3号到4号呢，我省还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晴热高温的天气为主。5号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6号开始呢，会逐渐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一个外围环流的影响，考虑到周后期6号到9号淮河以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风力逐渐增大。
3: 不过由于目前第13号台风白海豚距离我省的位置仍然较远，后期对我省的影响不确定性也是比较大的，预计随着台风环流和降水影响，5到9号高温范围可能会逐渐缩小，强度也会逐渐减弱。气象部门提醒，新一周的前半周高温强度仍然是处于高位的，户外作业、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群体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呢是多云到晴，沿淮及以南部分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7度左右，其他地区35到36度，最低温度沿江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8度。明天呢是多云到晴，27到37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新闻早高峰，打开点点热搜。
0: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5: 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9: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10: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5: 近期持续高温，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合理安排户外作业时间，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出现中暑症状时，立即转移至阴凉处休息。

0: 病情严重者应及时就医。
1: 高温天气，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多，警惕电器设备超负荷运转，及时检查电线有无老化破损，注意用电安全。
0: 驾车出行前，应对线路、轮胎胎压做好检查，车中切勿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下车前要注意，千万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
1: 相关企业要做好易燃易爆物品存储和压力容器安全管理，加强动火作业和有限空间等审批监护，强化作业人员自我保护意识，确保安全度夏。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在这里。
4: 中国的这个整个的消费市场正在变化，由于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本的增加，文化水平的提升，大学生在整个消费市场当中啊所占的比重的大幅的增长，这是我们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5: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6: 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 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包子粉才能浓缩这一粒包子油软胶囊，一粒包子油的吸收效率抵得上二十袋普通包子粉。中老年人脾胃弱，吸收能力差，包子油就是营养直通车，一点不吃亏啊。不少朋友选购灵芝包子油呢，也看重香气和口感。同含春糖，灵芝包子油有灵芝特有的自然清香，入口纯正柔和，依托饱和脂肪酸脱除工艺，包子油清澈透明，低温下结晶分布均匀，带来精亮的口感。想要体验的朋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包子油就能够下单。那么包子油呢，也是能够迅速的提供营养，能够给身体一次强效充电，帮您平稳的度过身体的这个暑热时期啊。下面呢要说到好视力的政策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打个电话4008788323购买，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给眼睛感觉像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清晰明亮许多。26周年大庆当然优惠力度也特别大，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统统有补贴。除了多给您78元的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还不够，再送一台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只有10分钟时间，看好时间，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整点之后带您关注更多省内、国内、国际新闻。新闻早高峰，稍后见。
9: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想给家里做智能灯光控制，是不是一定要换全套设备？后期会不会不好维护？家里老人能用明白吗？大家好，我是天天，不需要换全套设备，可以分阶段低成本改造，可保留原有灯具，用智能开关替换传统墙壁开关，或智能灯泡拧在原有灯座上，就能实现手机和语音控制，不用动原有线路和灯具主体。可先从卧室、客厅等高频使用区域入手，逐步扩展，避免一次性投入过大，后期维护难度也不高，甚至比传统灯具更省心。智能开关和灯泡是独立模块，单个故障

0: 不影响其他设备。成熟品牌的智能家居系统稳定性强，日常只需保持网络通畅，无需复杂操作。关于老人使用体验，智能开关仍支持手动按灯，老人可以像以前一样使用，不改变原使用习惯。搭配智能音箱，即可以实现语音控制灯光。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1: 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
2: 促进心智生产力的发展。

0: 中国邮政微的报道。
1: 专精特新企业无锡沃尔德轴承有限公司，凭借20余年深耕和40多项核心专利，其研究让人的进步持续驱动物的迭代，必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现在越来越